0: 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准结对帮扶20户高龄独居老人，以老助老，邻里守望。博文社区用接地气的互助模式，破解基层养老难题，让养老服务有力度，邻里温情有温度，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民生根基。
1: 接下来，社区还将定期组织互助技能培训，邀请专业人员讲解老年人常见病护理、安全用药、心理疏导等知识，并整合辖区内的医疗、商超、志愿服务等资源，为老帮老队伍提供更坚实的后勤保障。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区心理协会咨询师到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积极心理实践赋能职业成长力主题讨论。活动中，三位心理学专家围绕积极心理学应用、情绪管理、职场心态塑造、大学生职业规划等核心内容展开分享，为学生成长答疑解惑。同时，专家们和全校师生一起观看了校园心理剧，让大家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据悉，本次活动以我爱我为核心理念，通过讲座的形式引导学生接纳自我，关爱内心，并将在校大学生常见的精神内耗、容貌焦虑、社交恐惧

0: 自我接纳等心理议题融入讲座，让学生们在讲座中学到有用的心理技巧，进一步完善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筑牢心理支撑。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2: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哈哈。
5: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安全。
1: 今年一月，区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浙江外卖在线开展线上的例行巡查时，发现某外卖商家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2: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

0: 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
1: 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中介季某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幽灵外卖通常特指那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商家1643家，红黄码商家占比达74%，成功入选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试点项目。
2: 然后只要店找到后，你反正打开它的名，你自己的名字亮照啊，直接反正打开，然后你反正根据这个，那现在是不是就看到你的操作区了？那你反正现在根据这个画面了，自己调一调啊，一定要对着这个操作区。
3: 杨哥，说我是想的，我们是开店的时候就装了。
4: 去年，
3: 对，就是放在那里，他们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我们就一直放在这里。现在你们说过了嘛，我们把那个阳光厨房那个监控往这边插一插，那么你们就看到我们的后厨怎么样操作了。
1: 据介绍，近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上级部署、紧扣省市监管要求，围绕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推进工作，结合全区网络餐饮基本情况开展全面拉网式检查，同时通过守门员系统录入被监管主体情况摸清底数。截至目前，已检查外卖商户2694家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及责令整改共293起，其中立案302件，罚没款9.62万元，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外卖、虚假好评等特色案件共6起，其中疑刑案件1起，目前该案件已抓获嫌疑人4人，均已刑事处分。今年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江杰，来了解一下新规的相关内容。刘科您好，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规的变化有哪些？
5: 好的，主持人。2026年6月1日施行的总局123号令替代2017年旧办法，实现五大从严调整。一是责任到人，平台设立食安总监、安全员，商家配备食品安全员，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打破以往只罚企业不追责个人的局面。二是平台审核加码，平台需上门实地核验门店资质，对接省级监管数据库比对证照，每半年复核一次，从源头封堵幽灵外卖入驻通道。二是划定商户3条红线，必须持有证照匹配的实体门店，禁止委托黑作坊代工，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后厨实时画面线上公示， 擅自配送全链条管控，餐品强制粘贴一次性10安分签。

0: 扩损可拒收。骑手同意开展实案培训，培训记录流程2年，未培训不得上岗，处罚力度大幅提升，一般违规最高罚3万元，恶意造假造成安全事故，可对责任人处以年收入1至10倍罚款，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1: 刘科，那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区啊网络餐饮的相关情况呢？
0: 好的，我区餐饮行业的商户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商户合规意识薄弱，部分流动摊贩、小商户通过中介伪造租借证照经营幽灵外卖，线上用精修图片伪装高分店铺，实际货橱脏乱差，食材存放不规范，存在一证多店私下转包代工、虚假好评等行为，健康证进货台账管理混乱。今年我区已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店铺类案件6起。二是平台前期管控存在漏洞，此前平台仅线上审核图片，缺少实地核查与定期动态核验，对货橱脏乱投诉多发，商户未及时限流下架，名厨靓灶无堂食标识标注不到位，骑手食安分签、食安培训落实不完善。三是消费者辨别维权能力不足，多数消费者点餐只看销量评分，不会核验门店地址、货橱实况，容易被虚假宣传误导。遇到变质餐品、破损分签时，不懂得留存证据，不熟悉123、125投诉渠道，维权主动性不足。
1: 那在新规施行后啊，我们市场监管等部门将重点推行的这个监督管理工作有哪些？
0: 我区依托清理、规范、整治、共治4大行动，结合全省试点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推进治理。一是三色分类精准管控，系统共录入1640家外卖商户，红黄码占比74%，实行红码每月、黄码2月上门检查，每月整治排名末位的10%红码商户，目前已整改提升241家商户。二是全天候常态化专项整治，落实白加黑巡查机制，按月开展主题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楼、市场周边隐蔽作坊，累计检查商户2694家次，立案302件，罚没款共计9.62万元。三是深化政企协同共治，督促平台落实实地核验、半年复核义务，定期推送风险商户清单，要求平台采取限流、屏蔽等信用约束手段。四是强化商户培训引导，开展合规经营培训，争取商家全覆盖，同时发布行业红黑榜，引导商户规范经营。五是行刑衔接从严打击，深挖证照伪造中介链条，查实造假团伙移送公安。目前首例幽灵外卖案件，中介4人均已刑事答处。同步推进下海上街、通江路外卖集聚区建设，引导小微商户规范集中经营。刚性执法落实新规法则，对资质造假、无分签、未培训骑手等行为，同步处罚商户与负责人，落实处罚到人要求，货橱严重隐患一律停业整改。
1: 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要怎么样来识别这一些情况呢？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
0: 首先需要核对证照、导航、门店地址，多店共用一套执照，定位仅小区内部的，需要谨慎。优先选择带有名厨靓灶直播、清晰标注有堂食的门店，避开只有美化图片的店铺。要警惕青色模板好评、销量异常高的刷单店铺，取餐检查食安分签，破损可直接拒收。维权方式，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订单、餐品破损分签、店铺截图，先向平台投诉，协商无果可拨打123、125举报。发现伪造证照、非法中介，可直接向我局或公安部门提供线索，依法主张食品安全赔偿。
1: 好，感谢刘科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

像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不到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

0: 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乾隆年间的古币，乾隆年间那算不上古币。老板，你要想搞点能升值的，倒不如弄些咸丰年间的，当100、当200、当500、当1000，就那么囤着，100、80年后啊，兴许还能值点钱。我就要乾隆年间的，你去福州啊、厦门啊多转一转，多收一点回来。
1: 说说，这是什么线索？你要是找得到，那就是关键线索；你要是找不到，那这个线索也就没用。
0: 乾隆年间的钱币可不少呢，要找什么样的？你总得跟我说一下吧。
1: 我要是知道，还要你干什么？要找，当然是找有问题的。
0: 你这句话就很有问题。
1: 我哪知道什么是有问题的？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有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行，我给你
0: 找去。好好找，别敷衍了事。好，我去。
2: 母亲大人，很好玩吗？乾隆年间的古币也不是什么线索吧？
1: 当然不是。
2: 那你让这个鳄鱼小人去查什么？你是故意让他避开这几天？
1: 这个鳄鱼小人虽然看起来可恶，但说到底并不是一个坏东西。过不了几天就是30年之约，到时候免不了一番险恶。我不想让他掺和进来。
2: 你连我都骗不了，这家伙能信吗？他怎么可能错过让他发财的机会啊？
1: 这么贪婪狡猾，肯定偷摸回来。他若是足够狡猾，就应该明白30年之约那一天到底会有多危险。
2: 会很危险。
1: 不会吗？

0: 昨晚我说的安排好了，都准备好了，每层都有我们的房，每间房都有窗，王帝把和卓不凡来了之后，无论他们住哪间房，都在我们的包家等着。他们人也不少，我们包家了他们，其实也等于他们包家了我们。是，大家混在一起，真动起手来，乱总好过有趣。
1: 明白。
2: 让兄弟们好好歇歇吧，还有三天养精蓄锐。到了初六就屠城避县了。这是我们一位日本商人的别馆。哼，看来这位商人也十分的懂得侘寂之美，他很有品味。 内务府这一次一共来了多少人？
3: 他们带的人不是很多，大概20人左右。
2: 他们全部都去泽泽居了。

0: 是的，门三刀他们要了十几间房。卓不凡应该还有十几个弟子吧？卓不凡他们还没有出现。
1: 王帝保有三十多支枪，非常有可能他自己也会住进泽泽局。你挑选出几人，装成做生意的样子，也住进去，剩下的人分布在周围监视每一个出入的人，连一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过。

0: 你看上去很轻松啊。
1: 其实我很紧张，但不能表现出来，只能装得很轻松。这是我们朝廷鹰犬的基本素养。
0: 母亲大人，你不是寻常的鹰犬。
1: 是不是寻常的鹰犬，初六以后再说吧。若是我能得到全部封印，那我必不寻常；若是我得不到，那我只能是一个寻常侍卫。
0: 你要小心北洋。
1: 王帝宝不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0: 我说的是北洋。
1: 和他那几十条枭，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0: 我说的是北洋。
1: 你直接说中海朝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啊？
0: 你既然心里有数，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1: 他要是想对付我，不用我二姨的，可以直接来。所以我小心不小心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要去吃个饭，然后喝上一壶铁观音，美美的睡上一觉。
0: 我想休息一会儿。
1: 我没叫你啊。坐下来吃吧。这个牛肉羹当地特产，好吃的。这个白萝卜饭也不错。哎，你要是不忌口的话，你就尝尝这个海蛎煎。你日本留洋回来的，你肯定吃得惯。喝酒吧。你不是说你要休息一下吗？怎么到了饭点儿带一张嘴就来了？
0: 我是说休息一会儿，我又没说不吃饭了。穆青大人，您不是身负重任吗？还这么高调的大吃大喝啊？
1: 我倒是想低调，可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来赴30年之约的，我低调给谁看啊？喝酒。哎呀，今日是我出狱以来最闲的一天了，这案子也没什么可查的，也没有什么人可审，除了等初六30年之约，屁事儿没有，只剩吃饭喝酒了。
0: 是啊，今天也是我回国以来最闲的一天。
1: 闲归闲，你不要再跟我聊什么革命啊！今日只有你柳林，我穆青，这里没有同盟会，也没有内务府，啊，来，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你别扫我兴啊！来，
0: 文三刀，我天天说我都说累了，你就是个食古不化的朝廷鹰犬。

0: 哎，他一个同盟会的不叫我朝廷鹰犬，叫我什么呀？啊，接着喝吧！哈哈哈哈哈！来喝！我祝你为你的革命早日卧薪尝胆，备尝辛苦。
1: 我祝你为你尽忠的王朝早日坍塌覆灭，溃败瓦解。
2: 我祝你早日为你的革命奉献一切。
0: 我祝你为你死守的朝廷快快在革命中了结。
1: 你们一帮同盟会，自命不凡，什么玩意儿？呸！
0: 你们那有福啊，愚忠脑袋，尸骨不化。
2: 等着吧，你们什么都做不成的。
0: 等着吧，你们迟早被我们干了。
2: 你除了在这儿给我逞口舌之外，你还能干什么？
0: 你厉害，你打八国联军去，你跟我穷混什么？
2: 你臭不要脸！
0: 机关停胜。
2: 乱党。
0: 鹰犬。
2: 乱党。
0: 鹰犬。

0: 加布。我跟你说，到了京城你提我，四九城你平摊。
1: 你来分州报我名号，你不横着揍，老子不姓底。
2: 别放心，兄弟，有我在，顺天都给你敞开了算。
3: 啥喜地界？你说你这么说，想干上干上。
4: 只要你想，我紫禁城里让你好好开个眼。
2: 别去还，我让丰州府衙役都出来给你敬杯敬。
3: 京城就是咱的，我一人又玩不来，你来，俩一块玩。
4: 好。
5: 玩完了跟我回府，
4: 我跟你说啊，我在这等你等。
5: 这南方的酒，
4: 没啥味儿。有机会我请你喝共同的
5: 酒。要说是酒，还是得和我们陕西的汾酒那儿的。
0: 敬南秘藏，
2: 小事儿囊中之物，能不分彼此。
6: 你是我唯一的兄弟，
2: 你到了大姑，你说是我兄弟，你爱干嘛干嘛。
0: 到顺天府带上弟妹，带上弟妹啊，紫禁城里放风筝随便放。
6: 你去我大姑，我让县太爷给你烧菜陪你喝酒，喝好。
7: 格局小了，内务府总管知道吗？
0: 陪好你，
7: 要不是当今圣上年纪太小，高低喊出来陪你喝两杯。啊，
6: 圣上不行啊，年纪太小要读书。
0: 怕什么？宣统你自己。摄政王自己连先帝
8: 先帝你走得太早了。
9: 门三刀怎么会如此不按常理出牌？
10: 我觉得他就是喝多了。
9: 不可能，他是内务府的侍卫，不是寻常的人，怎么会这么率性而为？
10: 我也觉得不可能，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想，若是卓不凡今晚到了，怕是也会被他拉着一起喝酒。
9: 你这个时候从啧啧居出来，王地保不会生疑吗？
10: 天亮之前，自责局不会有一个人清醒，根本没有人会发现我出来了。
9: 这把枪你拿着，必要时用。另外，钟海潮也到了附近，这调来的，这肯定是齐亲王的安排。所以，卓不凡背后等于还有一支强。
10: 跟随王地保的是四十三系山系的部队，我了解过一些，他们是不可能听其他地方驻军长官的调遣的。
9: 他只有三十多人，真动起手来，敌得过地方驻军吗？
10: 门三刀和王地保合作，北洋再嚣张，能直接去打内务府吗？
9: 山高皇帝远，这里又不是京城，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
10: 那您的计划是？
9: 坦率地说，我此时还没有计划，因为我并不能确定剩下的般若传人究竟会不会出现。
10: 就算出现了又能怎么样呢？王地保根本没有达摩封印，封印还是凑不齐。
9: 是，这也是唯一让我放心的事情。到最后谁都得不到。
11: 掌门，咱们到了。
12: 就这儿。走吧。
11: 走了走了。

0: 王晴，这是这几天的房钱和饭钱，去给掌柜的送去。好，
1: 大师兄。
2: 哎，你上次放我侄子还没花完呢，
1: 我这两天出去打探情况，钱够。英恒，师娘，都城有影响吗？
2: 多城有一些影响，毒虫的嗅觉很容易受到干扰。
1: 怎么了？
0: 你没闻到吗？从大厅到客房飘着浓浓的酒味。
1: 还真是啊。
0: 这个门三刀比我们提前先到，他十有八九会猜到我们会用毒虫布防，所以他把整个地方弄得到处都是酒味。这个人还真是算无遗漏啊。
2: 这个小人。
0: 哎，不凡。
2: 你们先歇着，我去四周看看。咱们
1: 才刚到，你不多休息会儿吗？
0: 哎，休息什么呀？总要到处看看嘛。
1: 看看有没有埋伏，内务府的王地宝带的兵。
2: 也好。
1: 那要不要叫师兄弟跟着你？
2: 不加小心。
0: 放心吧。
2: 不凡。 你的伤差不多痊愈了吧？已经痊愈了。还好这些天我们走的并不快，每天晚上也住的都是客栈，你也一直休养调整着，不然我一直担心呢。放心吧，我已经好了。
1: 这件前两天刚缠过的，
2: 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说给你换一把吧，你偏不让。好歹我给你缠一下吧。后天，说不准是场恶战呢。
1: 后天多半打不起来。
2: 也是，就算是般若传人到了，也未必能打起来。都这个时候了。
3: 不管是谁，想的都是如何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拼命。没错，这净坛秘藏这么大，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皆大欢喜，岂不是更好？
4: 是，回头我去办。
5: 奴才参见将军。
4: 不是外人，不用避讳。
5: 啊，是，是。奴才今日刚住进色泽居。
4: 就即刻找个理由，跑了出来，向将军汇报。汇报什么呀？就汇报你们住进去了。这种事儿，犯得着跟我汇报吗？
5: 小人，不，奴才是时刻向将军告知荣天岭的动向啊。
4: 来的正好，我有三件事，想要问问你。三十年之约，周不凡有几分把握可以拿到封印？
5: 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内务府的侍卫在荣天岭面前并不占优啊。虽然门三刀是个高手，但卓不凡前两次和他的交锋都能从容压制。卓不凡如果尽力，门三刀毫无机会。
4: 这个卓不凡真这么厉害？
5: 有一说一，他的剑法确实是登峰造极。
4: 继续。
5: 是。
4: 王地宝这个人啊，实在是能死缠烂打，
5: 但是他的实力终归不行。哦，他手里有枪，不过他的枪是北洋的枪，原本还能有些威胁。但是将军您来了，他能不听您的吗？
4: 他的枪是北洋四十三邪的，既然我到了福建，自然是要听我的。
5: 那是那是，那这个王地宝，这啥也不是，还有波日本人。 哎，这些根本没什么鸟用，不可能撼动卓不凡的。
4: 那卓不凡岂不是稳操胜券了？
5: 只要封印全部出现，卓不凡应该有本事全部拿下，但不会轻松，必会是一场恶战。

0: 会不会有意外？意外？您是说那个一直没出现的波尔传人吗？哎呀，这个确实不好说，确实谁都没见过波尔。
1: 我说的意外是，周不凡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0: 回将军，我早就想过这件事。会，这卓不凡的胃口很大吗？恰恰相反，就是因为卓不凡胃口太小了，才会出意外。将军，净坛秘藏，对于您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吧？
2: 当然，可卓不凡不是啊，他在乎的是秘藏里的武学典籍。齐亲王当初直接就答应给他了。
0: 齐亲王根本瞧不上这些秘籍。将军，您能瞧得上那些秘籍吗？
3: 我有枪，秘籍能挡得住枪吗？
0: 是啊，所以说呀，卓不凡他要的太少了，那些秘籍，王爷能给，您能给，那内务府也不可能舍不得不给吧？真要是这样，那他真能临阵变卦，换个人合作的。
3: 将军，您希望我做些什么？你先出去吧，我跟钟将军有几句话要说。是，
0: 那将军，我先出去候了。
3: 局势很明显。 这卓不凡多半是靠不住了。你说，齐亲王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一步棋压在这么一个江湖小人物的身上，哼，真不知道该说他老人家是有魄力呢，还是太大意了。齐亲王
1: 一开始选择卓不凡和荣天鼎是很有把握的，只是发生了意外。
3: 谁也没有想到，内务府会将一个官押了12年的死囚给放了出来。谁又能想到，一个天津大姑的小捕快会如此的死缠烂打？若不是这二人的话，那卓不凡可能已经得到秘藏了。凡事皆有意外，若是不能把这些意外计算在其中，那怎么还能谈得上叫做计谋呢？钟将军，怎么会觉得齐亲王这样做没问题呢？哦，对对对。
1: 你这是女婿不喜欢听别人说你老丈人的不好，是吗？我是一个客观的人，不会因为情感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就像我永远都清楚，我的第一个身份是本阳的将军，第二个身份是齐亲王的女婿。我刚刚说，一开始齐亲王很有把握，但那只是开始。如果能够计算出后面发生意外，那他就不该这么开始。
3: 那依你看。
4: 该怎么开始呢？让我去，把这件事情交给北洋，才是最稳妥的。
3: 你岳父可能不希望你参与其中吧？
4: 不是不想，而是他不敢。北洋同意支持齐亲王，是想要借齐亲王的守政变，然后控制政变后的内阁。而如今齐亲王的做法已经彰显出他想要在政变后反过来控制北洋的企图。
3: 你不信任你的岳父，看起来你的岳父也不信任你呀。北洋不是也不信我吗？谢先生在京城又来到了福建，
1: 想必就是想要看我到底是不是北洋的人。
3: 哎，钟将军，我早就说过，将军你是咱们北洋的栋梁。
1: 在京城的时候，我已经让余焕杰效命于我，不再向齐亲王汇报。如今荣天鼎的义举动皆在我的掌握之中，只要卓不凡拿到封印，那封印就是我们的。如果卓不凡拿不到，落到了王帝宝手上，那等于还是我们的。如果落到了门三刀手上，那就是他的死期。这30年之约，可以没有应价，但如果有的话，就必须是我们北洋的。
3: 钟将军，北洋能有你，真是幸事啊！既然这里有你在。

0: 在此坐镇，我也就能放心的回去了。
1: 谢先生过誉了，大是大非，我还是看得清的。教育环节进来，我有事要交代。
2: 大人，卓不凡和荣天岭的人到了。今天都出事了，卓不凡到了是有多稀奇啊？就为了这事儿你就把我吵醒了？
3: 滚，老子要睡觉。
1: 大人，那我们今天做什么呀？
2: 你昨晚没喝多吗？喝多了，头疼不？
1: 有点。
2: 那就赶紧滚回去睡觉。今天没事儿。
1: 那兄弟们呢？
4: 睡觉、吃饭、干什么都行，今天放假。
5: 哦，他们这是还没醒呢。你们昨天晚上喝的也太多了，不过能睡到现在也真的是很厉害。
6: 穆青大人真是豁达，马上30年之约了，还能放得下。我觉得他做的很对啊，反正。
7: 之后马上就有一个结果了，之前没有什么事儿，倒不如好好放松一下。嗯，这肉粽真好吃，
8: 你喜欢就好。
7: 家洛，等事情结束了，我们就能回大姑了吧？喂，也不着急，反正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几天了，你想去什么地方，我陪你。
8: 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人了，你就是我唯一的家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你想去走走看看也好，想回大姑也好，我都乐意。事情终于要结束了，结束了就好。
7: 还没结束呢，卓不凡余幻劫并未伏法，密葬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等这些事情做完了，才是真正的结束。而且，我也得给你死去的家人一个交代。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我就想和你在一起，平平淡淡的。
9: 魏的，我也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10: 秦一信风，他来找我做什么？
9: 请。
1: 是。
10: 行了，饭也吃完了，我先回去了。
1: 那我送你出去。
10: 不用了，你忙你的事情，要见人将人收拾收拾桌子。

0: 这福建遍地都是铁观音，你送我一包铁观音，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好惊喜的。行了，寒暄完了，说正事儿。
1: 钟将军希望谁得到秘藏？
0: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卓不凡在为齐亲王卖命，钟将军是不是希望他能够得到秘藏？
0: 你都说了，他为我岳父做事儿，我还能希望他失败吗？
1: 他成功了，钟将军有什么好处吗？他失败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钟将军，开诚布公，我和你分享一个秘密：齐亲王和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他发动政变，而我们日方则会在他政变成功以后，帮助他确立和巩固领袖的地位。作为交易，我们将会获得东北的交通、商贸和开采权。

0: 这个交易，美美也太大了吧！和异国相比，一地终归还是小的。但唯有借助我们日本的力量，他才有可能做到牵制北洋。中将军，您应该不知道我们和齐亲王之间的这个协议吧？毕竟您是北洋的将领。我不觉得你们有能力牵制北洋。 您很自信，也很自负，但是您不够自信。我们日方和北洋孰强孰弱，这个根本不需要争辩。
1: 说说你真正想说的吧，别这么绕来绕去的。
0: 我真正想说的是，卓不凡得不到密藏，或者说是卓不凡不会把密藏交给你，交给齐亲王。王帝宝和门三刀已经合作了，齐亲王能给卓不凡的，他们照样能给。
1: 如果我是卓不凡，我会选择跟他们交易。
2: 你忘了王帝宝的枪是北洋的吗？
0: 福建驻军可以号令北洋四十三协吗？你指挥不了他们的。
1: 那就让内府拿了，反正也还是我们朝廷的。
0: 中将军，您真的这么想吗？据我所知，这笔钱数目很大，甚至可以让皇室起死回生。这是北洋希望的吗？
1: 让你们拿到，更不是我们希望的。
0: 刚才你说你们希望渺茫，其实不然。请您信奉阁下，只要我在这儿，你大可以放心，你们是绝无可能，毫无希望。钟将军，我调查过你的资料，我很清楚，你是极度聪明的人。
3: 所以权宜之间，相信你是推演过的。不如我说一说，看看是否和你想的一样。哇，这肉夹包吃的好过瘾。
4: 是啊，刚刚那家姜母鸭也不错，不过那个土笋冻啊，我是有点吃不惯。
5: 入乡随俗嘛，当地的名菜总得试试。
3: 穆青大人说的是，
5: 拐过来这个弯就是自泽居了。
6: 封住这条路，基本上就是封住咱们所有的出入口。这家客栈，日本人到时候会住进去，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进自泽居。
3: 那我们要不要？
5: 不用，清一信封不足挂齿。
6: 不足挂齿，那他们跑来泉州做什么？
5: 可能闲着也是闲着呗。
6: 你会这么觉得？你是不是酒还没醒？
5: 清一信封最希望的就是谁都得不到密藏。我得到了，朝廷有好处；北洋得到了，朝廷虽然不太好管，但也不能说是坏处。你们得到，反正你们也得不到。啊，就算被你们得到了，那好处也不是日本人的呀。所以搅和才是清一信封的终极目标。这四十多天来，他不一直在搅和着吗？
6: 你不会是怕了吧？
5: 他的情报能力啊，倒是让我有一些害怕。不管我做什么，王帝宝做什么，卓不凡做什么，他好像都能第一时间最快的知道。
7: 你们内衙有人通报信？
5: 应该不会。不过他跟踪我的次数好像不少。荣天岭呢？按理说，荣天岭都是灵犀的人，而且都是门徒，不太会出叛徒。但是。
7: 他们过的实在是太苦了，有个把人辩解也在情理之中。
5: 王帝宝肯定不会，就他自己。他那个女人有问题。啊？长得但这么瞎就说不过去了。昨天晚上喝酒，他又没喝多少，然后人就不见了。他要是真那么爱王帝宝，能不管不顾的让他猛喝，自己上楼睡觉？反正换我，我是不太相信的。
6: 那你不告诉王帝宝啊？
5: 我无凭无据了告诉王帝宝，他也不听不信呀。他就是一个杠头，随他去吧。就算那女的是清一信封派来的，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收集那么多情报干什么？我想来想去，最麻烦的就是他想到了我想的办法。
6: 你什么办法？
5: 和中海潮做交易。
6: 中海潮？什么交易啊？
5: 你这个脑子搞革命，我是真不放心啊。
0: 不是，什么意思啊？青衣信奉是日本人，你自己都说了，日本人希望谁都找不到宝藏。中海朝是北洋将军还是王爷女婿，那他肯定是希望找到宝藏的。双方利益都不在一个目标上，怎么交易？
1: 你也说了，中海朝是北洋的将军，又是王爷的女婿，
0: 那有什么不同？
1: 当然不同，齐亲王政变需要北洋的支持，北洋支持的前提是需要利益，而这个利益是目前国库空虚的王爷给不出来的，给不出来他就只能给权力，权力不能更多的掌握在齐亲王的手上，那他政变就没有价值。齐亲王想要保住价值，就得去寻找进他秘藏，秘藏就是利益，齐亲王要用这个利益买回他的权力。所以啊，进他秘藏这张牌在齐亲王手里和在北洋手里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结果。你要是中海朝，你会计算不出来这期间的利弊吗？
2: 算不出来。
1: 我看出来
2: 了。
3: 这个甜的。
4: 净坛秘藏是一张决定成败的牌。我说过，我希望谁都得不到。如果一定要有人得到，
5: 那么北洋得到要好过内务府和齐亲王。
6: 为什么这么说？
5: 因为北洋的势力太多了，那么多大帅聚在一起，听谁的呢？搞不好会因为分秘藏打起来。你们乱，肯定对我们才有好处。

0: 您不说话，那就说明我说的您听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钟将军可以选择跟我合作。
1: 这都只是你的推断，你怎么就确定清一信封会去找钟海超谈合作？
2: 我王帝保卓不凡都已经到泉州了，清一信封能不到吗？ 连他最合适的住所我都给他已经挑好了，就是接头那家客栈。但是他和他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住进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力不济，住进去了顶多也就是监视，根本插不进手来。所以他必须和钟海潮达成交易，要不然他根本不能对我们有所动作。要是我猜的不错，最晚明天晚上他和他的人就会进到那家客栈。那就说明他和钟海潮全都已经谈妥了。
1: 谈妥什么？
2: 谈妥怎么对付我们呀？先让我们搞三十年之约，等封印凑齐以后再把我们一锅端了。这件事情，钟海潮不适合出面做，清一信封出面最合适。
1: 那你还说清一信封不足挂齿？
2: 哎，清一信封是不足啊，但背后加上一个钟海潮就足了。钟海潮手里有的可是枪。
3: 要是你预判的没错，那你不是死定了。是啊，幸好我预判到了，要不然真的会死。瑟瑟居里有内务府四十三协，我断然不能直接出现。我能做到的，就是保证没有人会管你，影响你。初六那日。
0: 不惹传人如期现身，你可以直接将其拿下，然后杀了门三刀、王地宝和周不凡。我也会遵照我的约定，将其中两份封印交给钟将军，我们日方保管另外两份。
3: 好，
0: 宝藏谁也不拿，但掌握在你我手中。日后我们可以再谈新的合作。
3: 钟将
0: 军，跟我们日方结为盟友，对您肯定是有好处的。
3: 那我也希望你们可以信守承诺，在未来我可以随时从你们的情报网中获取我需要的信息。
0: 我的情报网在整个东亚是最强的，若是在战时，其价值可不比密藏要小。
3: 接受了条件，谈不上谁占便宜谁吃亏。 如果不惹传人没有如期现身。

你会怎么做？我不会在一件事情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波若传人没有出现，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全部歼灭，不留后患。钟将军也是这么想的吧？

0: 这个阵仗不像是欢迎我回来吧？
1: 撤！

1: 穆青雄，你这是干嘛呢？
2: 等人啊！
1: 轻点，轻点，这衣服跪着呢，这。哎，兄台，大人，大爷，你不要杀我啊！我是你的人。
2: 闭嘴！
1: 阿碧，碧，
2: 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答错了或是答得我不满意，死。

0: 声不息，防患未然，三声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

0: 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

净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

0: 哎呀，此时啧啧居门外，你是天罗地网，那么多人虎视眈眈的，这般若传人哪敢出现啊？
1: 言之如此，把你的人撤走不就好了？
0: 我撤了，他们不撤不还是一样？没办法，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人都不愿意吃亏。
1: 周慕凡不是个高手吗？还那么小心眼、啊？
0: 只有比一般人细致无数倍的才叫高手，高手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吃亏的人。只要有条件，就一定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你一个只懂得搞革命的，哪知道什么叫高手啊？嗯，
2: 请师父在天之灵，父母在天之灵保佑我，为朝廷拿下静坛密葬所有封印，为大清社稷安康尽责。

0: 既然他拿好了，我又不在意。凡事有个公道。此事毕竟是卓掌门有功于朝廷，不能白受了冤屈。
1: 大姑命案是有同盟会的，但并非九人皆是，其中是有一家人的。同盟会的就……
2: 我去问清楚。
3: 你给我站住！
2: 若是换做别人，我会直接说大姑血案到此为止，不许再做追究。
3: 但因为你是王帝宝。 我承诺你，待此事完结之后，我允许你重查大姑血案，直到你查清楚为止。
4: 穆青大人，此言就不对了。为什么换做其他人就不能查得水落石出？既然是办案，就应有始有终，无论是谁，
2: 你就说能不能行吧。嗯。

0: 行，我今天暂时放下其他，只管三十年之约。但大姑命案，无论是苦主还是嫌犯，我都会查得清清楚楚。
1: 我跟你说过，就算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

0: 我想不明白，你说你如此游说他，到底为了什么呀？咱们先暂且放下间隙，我想和卓掌门谈一谈合作。
1: 好啊，你跟我合作，现在就灭了他。你出手我不动也行，我出手你不动也可，他定无后路。
0: 不，我要聊的是三个人的合作。内务府要的是进他秘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朝廷拿回秘藏，天经地义。王地保，你说是不是？
2: 当然。
0: 所以，我和王地保要的一样，就是秘藏归朝廷。既然是传说中。

0: 那秘藏，那一定是一大笔财富。至于具体有多少东西，谁也不知道。多找到一些，少找到一些，我想也无大碍。所以就看看卓掌门想要的是什么。
1: 我师父还活着的时候，每天跟我们弟子说的最多的就是，要让荣天剑派变成名门正派，天下人皆知的剑派，天下第一剑派。
2: 这个得靠卓掌门一步一步去做。用钱好像办不到。
3: 齐亲王说了，要册封荣天为天下第一剑派。
2: 册封啊，册封随随便便，内务府也能办妥。若是卓掌门有功于朝廷，这皇上册封荣天也是小事一桩。
4: 齐亲王还说，要替荣天建一座总坛。
2: 小气了，一座总坛怎么能够呢？除了一座总坛以外，还要重重封赏。
3: 当然，具体封赏多少，这个也说了算。那得看密藏到底有多大。万一我随随便便说个一成，这密藏的一成就已经富可敌国了呢？
5: 这传闻中，净坛密藏里还有南少林的武功秘籍。
6: 如今这朝廷也没什么习武之人，我将这武功秘籍带回去，也不能加官进爵呀。
2: 你们县衙有没有想成为武林高手的？没有。
3: 要是有菜谱的话，可以给我们县太爷。
2: 那也是素斋，有什么可吃的？哎，你不想当武林高手？
3: 师傅不在了，由我也学不会。
2: 那我将这些秘籍给卓掌门，你有意见吗？
6: 没问题。但是，大姑血案我是要了解。
2: 你没意见就行。咱们俩谈妥了，秘籍都给卓掌门。
0: 好，那就君子一言。
2: 哎呀，这一路走来呀，卓掌门的作为可称君子。既然合作，那我们今日就一起同仇敌忾。

0: 好。
1: 如今就算我们三人合作了，还是打不开金牌迷藏。
2: 这不才刚刚中午吗？我们慢慢等波尔传人就是了。
3: 一会儿等他来了，直接干掉他。
2: 哎，别那么鲁莽，先礼后兵。他要是不愿意配合咱们，再拿下他也不迟啊。
3: 这个情况，你觉得波尔传人会来吗？敢来吗？
2: 这波尔传人来了，以我们三人的功夫，足以将其制服。若是我们三个都不是对手，那外面这些人留着也没什么意义，都撤了吧。
4: 贤子，
3: 丁宇。
5: 走了，
1: 我已经让弟兄们撤出仄仄区，今夜都不会再回来了。
2: 我也是，让内务府的兄弟们都出去玩了，玩上一夜再回来。
3: 四十三邪的今日也不会出现了。
2: 现在仄仄区算是完全不设防了，咱们是不是要搞得再醒目一些？
6: 我算想明白了，那么多人围在外面，波惹传人就算真的来了，想必也要先在暗处确定一下情况，再决定进不进去。
7: 他们的人走得还真彻底，并没有隐藏在附近。哎，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写计吗？
6: 他们哪里来的险计？这个关头竟还写字？
2: 多少人的字写的不错啊，
1: 马马虎虎。哎，你们说落款应该写传人呢，还是写师兄啊？
3: 波若堂的人是达摩戒律还有菩提的师兄吧？
2: 写师兄显得恭敬，写传人又有点生硬。
1: 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跟木星大人叫人师兄，那也名不正言不顺。
2: 我倒是无所谓，反正就是个意思。
3: 那要不然就写兄
2: 兄，
1: 听着也不好听啊。这
3: 兄弟是不是太僵了？
1: 写道友肯定不合适。
2: 不合适，就写兄弟吧，念着也还可以。
1: 也对，听着倒有几分亲切。
3: 我没意见。

0: 嘉璐，你先别动，拙掌门这儿高一点，哎，然后往右去一点，
1: 这边，
0: 拙掌门再高一点，拙掌门往上一点，再往右一点，再往上一点，
1: 好，
0: 可以吗？好。
2: 过了，往左，往左，往左。
3: 他们几个究竟在搞什么？

0: 很醒目，行，名正的啊。嗯，那我们接着进去喝茶。
1: 好。
0: 波尔传人应该是不会来了。就算我们仨撤掉了各自的人，此时泽泽居还是天罗地网。波尔传人只要一出现，别说我们联手将其拿下，只怕我们都会被一起拿下。
2: 也对。
0: 我要是波惹传人的话，这种情况不出现更为稳妥。
1: 不出现不代表没有来。
0: 是，
1: 他或许正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正想着怎么样才能安全无虞的相见。
2: 这么说来，泽泽居的确不是一个适合相见的地方。
0: 不过起码他知道我们已经在这儿。
2: 咱们只写着恭迎波惹传人，那他必然知道菩提、达摩、戒律都已经到。
0: 你是想？
2: 告诉他换个时间地点见面，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不过，怎么才能只让波尔传人知道？
0: 怎么让波尔传人知道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让其他人不知道我们更改了30年之约的地点。
2: 你说的其他人不过是那些日本人，我昨天就查清楚了，他们就在街角的旅馆。如果你想斩草除根的话，只要你的人加上我的人，须臾之间。
0: 就能将其灭杀。如果只是他们，我毫不在意。还有其他人？
1: 北洋。
2: 北洋？不是他的北洋，是当地的北洋驻军。嗯，我懂了。合情合理。你懂的。北洋自然会对宝藏感兴趣，这我是知道的。我只是不知道，除了我。
0: 今天还有其他人，你根本就不能算是北洋的人，他们会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那你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我们只能让他们看，等到今日过，什么都没等到。
2: 那还有半天一夜呢。那咱们仨就只能
0: 演戏。
3: 天牌一对，你一个小弟把平日里的事都多写，牌九推的这么好，一般一般，主要是你俩打的实在是太差了。不玩了，不玩了。
4: 卓不凡。
3: 是真不会玩呢，他一直在输啊！哎，
5: 别动！你这个象要是再不上去，你就等死吧！
6: 木星大人，你是个君子。
3: 我君子怎么了？
2: 君子关系不语。

0: 怎么样，休息好了吗？打了个盹儿，舒服多了。我刚才在想，下一次见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是什么情形。可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赛法银剑。
1: 真的。
0: 此时虽然你我无法以命相搏，但就当是一场比试。
2: 好啊，能和卓掌门这样的天下第一剑比试，怎么都能算得上是一场幸事。天下第一剑，10年前我被称作天下第一剑的时候，
3: 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气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4: 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在中华文明的概念远未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早已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是良渚古城遗址中心的莫角山，是整个古城的中心点，也是当年良渚古国权力与信仰的中心。今天。 我带领大家从这里出发，去追寻良渚文明5000年传承的足迹。

0: 这是一片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西有崇山峻岭阻隔，天际线亘古不变，北有沙漠和莽原为屏障，而东面与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海洋。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携裹着万仞洪流自西向东而来，流经复杂的地貌，沿途滋养万物生灵，绘制出多样的文明图景。华夏九州之内，黄河流域诞育了甘青、中原、海带几大文明片区，长江流域自西向东横沉着的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环太湖平原都有璀璨的文明代代演进。黑龙江和辽河在北，珠江在南，也各有点点文明的星火以待燎原。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奠基者之一的苏秉琦先生曾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区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的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华夏文明江河相继，兼收并蓄，多元一体，自赵兴之日起便如此，至今亦然。最终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多个区域性文化的重瓣花朵式格局形成，中华文明之体系也在此基础上构建而成。
1: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良渚文明扮演了弥足轻重的角色，这一文明的核心地点就在今天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举世公认的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0: 地球在大约距今10000年前后迈入全新世时期，陆地表面总体温暖湿润，间或受到局部冷干气候事件的干扰，冰期过后气候如春，海平面迅速上升，世界范围内的海岸线不断被修改，先民的迁徙之路跟着潮水的方向亦步亦趋。末次冰期最盛时，海岸线向东撤退了800至1000千米，位于现东海陆架边缘日本宫古岛北侧。当时钱塘江河谷的下切深度约为40至50米，而在杭州附近有一向北延伸至湖州的支谷，沟通钱塘江与太河流主要通过该支谷流入钱塘江。
2: 1100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考古学而言，这是新旧石器时代的划分；以古气候而言，这是冰期到冷期的急剧变化。
0: 11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随着全新世早期温度的快速上升，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一带靠近陆地海盆悉数为海水所充盈，南方的台湾岛、海南岛被迅猛上涌的潮水所孤立，与大陆之间被海峡隔开，延续至今。海水入侵约在6500年前达到最盛，此时在本区形成了太湖古海湾， 此后，由于气候波动变化和泥沙沉积作用，太湖古海湾约在5500年前淤积成陆，与海水隔离，其残存的水面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太湖。沧海桑田有遗珠，最新成型的平陆之中尚余一片水域留存，那便是太湖了。这片面积超过2300平方千米，被几十个大小岛屿簇拥着的湖水，自诞生之日起便积蓄有无穷的能量，等待与人类的活动轨迹相耦合，含纳着地球律动的丰富馈赠。太湖流域从此被文明垂青。
1: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太湖是中国的第三大淡水湖。宋元之际的赵孟頫在《吴兴赋》中曾经描写道：“渺渺茫茫，以天为堤，可谓道出太湖之气韵。”太湖自古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水产丰富，盛产鱼虾。
0: 太湖古称震泽，又名五湖，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尚书》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里

0: 的事了。太湖早已与江南先民结成了命运的共同体。放眼中国东南沿海的环太湖流域，这里是长江、钱塘江等大河的入海口，目前属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达的江、浙、沪地区。今天，人们习惯将太湖及其周边广袤的土地称为太湖平原。它北起长江，南抵钱塘江、杭州湾，东面向东海敞开，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向南越过钱塘江与杭州湾，则是宁绍平原。南北之间多有交融，吴与越自古密不可分。近年来，浙江又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从而将文化的源头向上追溯到了一万多年前。而在距今五千年前，良渚文明则是中华文明的星辰大海中一颗耀眼的巨星。
1: 太湖的清水是太湖流域文化的摇篮，先后孕育了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样和广富林文化等史前文明。到七千年前，海平面涨到最高位，人与自然进入了空前和谐的发展期。这个时候，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马家浜文化和浙江钱塘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
0: 由于一水之隔的亲近地缘，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能在频繁互动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可能一只独木舟、一叶竹筏便能实现交往。两种文化面貌不免呈现出诸多共性，比如以釜为主要吹气器型，构筑房屋多用榫卯和起口技术。古四阶段的稻作均有长足发展。这两个文化是临水而居、泛稻耕渔的江南文化之根。
1: 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南北辉映，竞相发展，在他们之后发展为松泽文化，到五千三百年左右发展成良渚文化。
0: 如此渗透融合，又度过一两千年，终于渐趋一致，成为后来吴越文化的基础。沧海桑田几千年，今时今日，吴越两地仍保有近似或一致的传统，同声同律、同风同俗，是华夏文化共同体这个大概念里一个珍贵的支流。
2: 六千年的时候呢，海水退却哈，那么在我们这个长三角这个地方呢，咸淡水啊相互顶托，在我们这个东部啊形成了很多道的这个贝壳沙堤哈。那么贝壳沙堤形成以后呢，长江带来的丰富的泥沙呢，就在这个贝壳沙堤之内呢，就加速淤积啊，促使了我们长三角的一个快速形成。
3: 说在良渚申遗成功以后啊，我们学术界更多的问的问题啊，实际上就是良渚文明从哪里来的，良渚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啊。那良渚文明的源头肯定要到太湖西部或者太湖流域本身里面去找去，它是本地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这个马家浜文化和骆驼镇文化时期啊，这一带有那种大型的聚落，这个环壕聚落。另外呢，这个你发现，我们发现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那个房基啊，房基的基槽很大，所以说我想那个时候马家浜上已经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发达了。

0: 那过渡到孙子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变革。那这个社会变革最主要的就体现在就是以张家港东山村为代表的，它的这个社会分化呢，应该是从58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张仲培先生看完这个东山村以后，他就是说当时写下了几个字：良渚文明之源。就良渚文明的源头，只能是到孙子文化里面去找。
1: 6000年前的孙子文化上升期，人们在陆地上能够获取的生存空间更大了。江浙文化圈连成一体，雏形出现，北至苏北，南到浙南，文化面貌渐趋一致。几千年后，在江苏新沂和浙西金渠盆地的龙游，都有孙子文化遗存揭露，即是明证。文明在此薪火相传，是一代代传心者胼手知足、奋身劳作的结果。史前社会总体较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们不得不聚居生存，争力量。孙子文化的影响势在蔓延，史前聚落文化灿若星河，但尚未形成良渚时代统一的物质体系与精神信仰。庞大的区域内聚落林立，意识多样，构建复杂社会的经济、精神条件在积极酝酿中。
2: 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孙子文化是一个大繁荣的发展阶段，孙子文化是迈向文明进程的关键阶段，为稍后兴盛于该地区的良渚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分别发掘出大型孙子墓葬祭坛，直观反映了当时各分支独立存在、享有共性、尊重个性、平行发展的状态。三处遗址也是孙子时期的聚落核心。
2: 我现在是站在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岸上面。那么玉溪河呢，从凌家滩的南面流过。那么我身后的这个片高地就是凌家滩遗址。那么从这里呢往西啊，沿着这个长江往西到湖北的武穴，大概也有300公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个孙子文化圈的一个中心位置。那么以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当年凌家滩遗址，那么它作为一个孙子大文化圈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集团的一个核心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这个在孙子时代出土的东西最高级的一个聚落群一个遗址。
1: 如果从典型孙子文化分布区看，西至湖北武穴，东至上海，凌家滩遗址则正好处于中心位置。
2: 距今约5300年左右开始进入良渚文化，流经良渚的东条溪是太湖的主要水源地，良渚的先王们曾经在太湖聚集，沿着条溪一路走来，在这片土地上沿着山岗聚族而居，并开始统一规划城墙和水坝，从而开启了良渚古城千年的辉煌。
1: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陆地面积的扩大，大批孙子族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搬离高地丘岗，迁徙往平原湿地，向河湖靠拢。定居太湖流域的部落无一例外以稻作农业为命脉。这一时期孙子人的稻田面积较小，与良渚时期的大面积垦殖尚有差距。石犁和石镰刀是孙子人的首创，这种改良农具的出现极大提高了生产力，是稻作农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0: 事件。
1: 距今5600年到5500年之间呢，一个间歇性的冷期哈再次造访地球。那么这次气候事件呢，使原来啊人们这个赖以生存的采集狩猎的经济模式呢难以为继。那么人们呢逐步从高地转移到了低地，高地上的那些居民呢，哎，他需要寻找一个更加适合水稻种植的场所啊。那么到了5500年左右呢，我们这个长三角啊已经是这个气候凉爽啊，河流密布啊，沃野千里吧，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大规模水稻耕作的这么一个区域啊。所以呢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个太湖平原。
0: 松泽人依然保有择高地而居的传统，村落间出现大片人工堆土而成的台地，在早已成组的沟槽与柱洞，以便搭建木质架构、茅草覆顶的房屋。独特的台地建筑风格逐渐形成，给后世以深远影响。他们早早掌握了凿井汲水、护水灌溉的技术，将饮用水和生产用水区分开来，实现了最初的用水卫生。他们勤于狩猎，擅长拆解动物的獠牙与肢骨，并一一削磨成器，制成装饰物或者工具，大到渔猎的叉形器，小至用于缝纫的骨针，不一而足。他们不断改良前代马家邦人的斧形吹器，加足成鼎，不仅优化了器型，使用起来也更便当。鼎状器从此大行其道，其中又以鱼鳍形陶鼎和凿形足鼎最具时代特色。他们枯木成舟，眼目为疾，积木成筏，从此河湖水网任驰骋。水上交通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的标志。原先因水域阻隔而沟通不畅的四邻部落联系愈发紧密，人们获取食物的渠道也越发多元，蟹、螺、蚌、虾从水中物变成盘中餐，渔猎与稻作相辅相成，成为支撑水乡诸族生存的重要手段。松泽文化已经普遍使用明器随葬，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已经反映出明显的社会分化。等级较高的墓葬一般随葬玉器。
2: 马家邦文化时期出现了玉珏，它是比较单一的一种器型，那么到了松泽文化时期又出现了玉环、玉足和玉簧这一系列的器型。那么玉簧的话在松泽文化时期它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器型。太湖流域此前单一的用玉隔绝被打破，可视为后来良渚时期良渚玉器大型礼仪之风的先声。
0: 松泽人的生活痕迹遍布山林水岸、田间坝上，足音回响近千年，但总体上他们仍只是生活在太湖流域的组织松散的、文化相近的多支部族，各自过着原始意味浓厚的简朴生活，并不受自上而下的统一行动力支配。部族之间因所居处所、所立世事有异，而各自崇拜着不同的神灵。
3: 这个早期的聚落群应该是一种和自然条件、自然环境高度契合的这样一种自然群落，但是大概是从松泽文化开始，那么也就是从这个仰韶文化的庙里沟期开始，从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开始，大概就是4000年上下这个时候，在这些群落里边开始出现了中心聚落，群落之间的、村落之间的这个发展不平衡了，里边开始有了政治了，那这中心聚落就大的聚落就会欺负小的，或者就统治小的，把它管起来等等，从而它结成了一种和以前不一样的。

0: 聚落群，它是变成了一个参与更广泛的这个社会政治或者什么的一个经济一个实体。
1: 相当数量的物质开始累积，在此过程中，少部分人拥有了异乎寻常的权威与财富，并在日后进阶为掌握宗教与礼仪功能的领袖。他们掌握神坛，主导祭祀，播撒神意，充当神的代理人。在统一的精神信仰的塑造下，不同的族群缔结为民族共同体，许下永世盟好、建成兴邦的诺言。人们开始以一种相对集中的力量试生产、拓家园、筑城邦，新的秩序在建立。
0: 城里边，比如他的居民，据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除了这些高等的、中等的这个贵族之外，他的市民相当大的部分是手工业者。这个和良渚的一个农村村落就不太一样。由此呢，我们就提出了良渚这个社会，它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共产主义、平等平均的社会，它而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度复杂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形态。
1: 随着社会等级、礼仪中心、权力管理层级分化加剧，各聚落之间的分级也在加剧。中心聚落优势凸显，权贵居住于此，人口与财富云集于此，类似防御设施、交通枢纽、贸易集散地的功能纷纷登场，赋予中心聚落更多城市色彩。至此，文明的表征更加具象，良渚文化社会已是一个层级化的复杂社会，曾经的荒芜化外之地跻身区域文明的核心。公元前3000年左右，神州大地上众多区域文化繁盛，长江中游湖北境内的屈家岭文化，黄河下游山东境内的大汶口文化，西辽河流域辽宁境内的洪山文化，都在强势崛起，纷纷发展成控域广大、财富分配与组织能力均非同小可的多等级复杂社会。良渚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史前文明并驾齐驱，无分轩轾。最初的中国就从这些或舒缓或急促的融合中得来，最终他们共同汇聚成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
2: 良渚文明是一种神权和王权相融合的统治模式，所以可以称之为神王之国。这个地方是在两山之间的中心位置，良渚人当年在这样一片湿地上用人工堆起了一个高台，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种天地之中的感觉。良渚神王们设计了一套御礼器系统，其中包括象征神的羽冠的冠状饰，包括象征王权的一玉钺的权杖以及代表神权的玉琮等等。那么这些御礼器在每一代王去世之后也都被埋到国王的墓葬里面了。
3: 良渚摄政中华文明5000年当然是个定论但是这个良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是有一点我想大家肯定是共认的一个良渚创造了伟大的这个物质文明。良渚有很高级的、很完备的、规模惊人的这个大型的这个都城然后里面有很复杂的结构，还有包括同时是世界第一的这个水利设施但是这些背后它的文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良渚文明的

0: 这个本质就是以惩处狱里气来这个维系政权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啊，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这个域文明。那么这个高度发达域文明当然是属于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分子啊，它背后我想肯定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这个认同，只有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大家才会这个多元一体，才会兼容并蓄，才会绵延不绝。
1: 今日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街道与平遥镇，就是当年良渚文明的核心区。良渚文明畔水而生，太湖是源泉，调溪是脉搏。良渚自宋代便已得名，圣地良渚以东调西为纽带，连通太湖。作为太湖主要水源的东调溪，在上游分为三支，从天目山的崇山中流出。上游的山货顺调溪至太湖，则可以运达整个长江下游。如今调溪仍然是一条重要的水路运输通道。完成了从松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善变之后，环太湖流域各族群最终选择了偏居一隅的良渚，来建立辉煌的神王之国。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无从得知，我们不妨进行合理的推想。恰逢秋收时节，各族群的船队云集太湖，共赴盟约。湖中之岛再次化身筑岛的海洋，五湖三江最隆重的典礼蓄势待发。人们分成好几波，有的搭台地，有的架火堆，旗帆齐整立起时，大家互相鼓舞的号子也响彻云霄。而后各族巫师则登临祭坛，施法敬天，整座岛屿都笼罩在神秘肃穆中。最终西边一个部族领袖演绎的法术赢得最多的喝彩与拥戴，大家由衷地恳请他们就此统御诸族，庇佑一方。在山呼海啸的呐喊中，象征王权的羽冠被戴在这位领袖的头上，新的盟主诞生了。已经拥有了统一的信仰与领袖，此时人们需要一座城，一座能够供奉王、奉祭神的都城。经过多方权衡与商讨，依据南方部族长老的献祭，盟氏诸族最终祭定南方，无需披荆斩棘，只要溯条溪而上，就能达到他们世代所居的良渚地方。良渚及其周边地区，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相对宽松，原先只有疏疏落落数处村落，临近河流，背靠山地的人们世代恬静度日。环太湖流域各部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恢宏的古国王城，良渚古城从此成为各部族信仰的神圣之地。
2: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良渚古国的首都啊，良渚古城。那么良渚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良渚分布区最南缘啊，靠山和平原交界的这个位置来建立他们的首都呢？其实这个可能和资源、环境、交通和安全啊这些要素都密切相关。那么良渚人呢，选择在这个地方，东边呢是广袤的平原，可以提供充分的这个粮食供应啊。西边呢，这个山上呢，它就有玉矿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物质和精神上呢，就能获取这些重要的这个支持啊，从而达到这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这个一个条件啊。我们在钱塘江以南整个浙江山地啊，没有大的平原，所以呢，没有大的人群聚集。那么也就是说，良渚人如果定都在这个地方，他从这个南边啊，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外族来入侵啊。 那么他只要呢在这个大泽山南部的这个地区啊，他只要顾着这个东北方向啊，如果没有人从太湖那边过来的话呢，这是一个相当安全的一个半封闭的这么一个区域。梁主人选择在这个地方建立他的都城，我们相信他们曾经经历过非常长时间的考察比较啊和这个规划啊，那么最后呢，他们终于建设成了梁祝古城这样一个体量宏大、布局合理、规划科学的千年古城。
1: 在中华灿烂的文明序列中，梁祝文明影响广泛，甚至在它消亡多年后，人们依然能在中原、西北甚至岭南等地的考古遗迹中发现其传播的印记。梁主人对城池构画的巧思与匠心，对玉的倾慕与追求，乃至在水利、稻作、制木、制陶、纺织、凿钻、修漆等领域的建树，无不为后世文明所继承发扬。回望欣欣向荣、万众归心的梁主时代，多少人奋身劳作，参与王城的营建，眼见着四重城垣在梁主拔地而起，感念神灵庇佑，方国永昌。多少人夙兴夜寐，开渠塘、筑高坝，捍卫得来不易的家园。多少人通舟操楫，往来于水门内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少人洗磨匠心，终其一生守候着钟家港的手工作坊，屏心静气地在各种形状的玉石上镂刻细如毫发的图案，鸟纹、龙纹、云雷纹、神人兽面纹。更多的人尊天命、信神意，在侍奉权力与信仰的集体劳役中奉献自己全部的生命。从考古发现上看，梁祝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至大海，北抵江苏苏北一带，西于江苏常州，南达浙江中南部，这其实就是梁祝古国的疆域。五千年后，梁主人生活过的江南水乡在当今中国依然是富庶兴旺的所在。当年跋山涉水而来，定居大遮山东条溪的族群，最终和他们脚下的水土一起，深深融入了梁主文明的基底。梁主文明正以越来越清晰的面貌呈现于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华彩历程有了更丰富的阐释。梁祝文明肇兴东南，鼎盛一时，存续千年，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祖型与源头之一。梁祝无言，唯有等待后来的我们躬身相询，叩问时光。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够留是此乎。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灿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3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

0: 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etry，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因你而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三十一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三十二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

0: 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

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区领导专题研究听取五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谋深、谋准、谋实项目，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6号下午，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排头兵的高度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在学深学透上下功夫，围绕14个坚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精髓要义、实践要求，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做到入脑入心。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研讨、阐述阐释，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宣讲，以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解读，迅速在全区上下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在落细落实上下功夫，用足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留给上虞的宝贵财富，持续深入开展寻迹溯源，健全习近平总书记对上虞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虞见行动见实效。要在转化转换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高站位、实干事、建真功相统一，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相结合，以季度赛马机制为牵引，抓紧抓实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效能建设、清廉上虞建设等重点任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的实际成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27号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听取五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项目事关发展、事关战略、事关全局，要落实4个亲自、3个优先，准确把握当前形势，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谋深、谋准、谋实项目，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周小国、朱江桥、陈晴、程程、阮成华、孙伟琴、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蒋金祥参加。
0: 钱林江指出，没有项目就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未来。要把创新生态、绿色转型、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综合交通、民生改善五大领域项目谋划、项目推进作为牵引性抓手，滚动谋划、滚动实施、滚动推进，下好先手棋，夯实基本盘，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钱林江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工作体系，将项目全量纳揽、纳统、纳管，主动融入国家6张网布局，发挥自身优势，做强硬核支撑。要按照着眼10年、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谋准谋实项目

拉长时间轴，注重科学性、积极性、可行性、稳妥性，确保谋划一批、储备一批、成熟一批、实施一批。要厘清各领域的边界原则，细化颗粒度，理顺逻辑链，明晰项目谋划和实施主体，贯通平台与属地镇接责任，推动项目精准落地、持续落地。要健全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在提升项目开工率、入库率、纳桶率上持续用力，做大有效投资增量。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聚焦“十五五”时期重点，抓实内生裂变、百企千亿行动，深入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凤凰行动计划，抓住存量、谋实增量、严防变量，以产业项目硬支撑，筑牢高质量发展硬底座。于丹强调，要强化要素保障，深挖低效用地潜力，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中期评估，抓紧报批用地指标，要精准对接国家政策性金融工具拓宽的领域，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要抓实项目前期，项目前期办要提前介入，做好方案确定、审批、协调等工作，确保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达效。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聚焦产业项目和民间投资，围绕五大领域精准发力。要动态优化项目库，按照三个方方要求，强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确保项目滚动更新、滚动实施。会上，区发改局汇报了五大领域增量项目总体情况、半年度开工增量项目情况。五大领域牵头区领导分别汇报了各领域增量项目情况、半年度开工增量项目情况以及三季度、四季度计划开工增量项目情况。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昨天上午，民建绍兴市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效，明确未来五年发展方向和工作任务。市区相关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民建上虞区基层委是一个成长迅速、朝气蓬勃、富有生机活力的组织。2019年10月成立支部，2024年1月升格为基层委员会。短短几年时间，实现从无到有、从支部到基层委的跨越发展。成立以来，基层委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组织生活规范有序。队伍结构持续优化，立足经济界别特色，履职尽责，用心服务企业，用情惠及民生，为上虞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新一届基层委员会要坚守政治航向，赓续合作初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承发扬民建爱国、民主、建设、团结、奉献优良传统，以绝对忠诚扛起参政党基层组织政治责任。要立足界别优势，紧扣中心大局，聚焦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营商环境等领域，产出一批站位高、调研实、可落地的建言精品，打磨一批标志鲜明、质量上乘、极具上虞辨识度的履职成果。要从严建强队伍，激发生机动能，聚力加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组织管理等五种能力建设，培育一支接续有力的青年骨干队伍，加强兄弟基层组织联动，共同讲好绍兴民建故事，传递民建好声音。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清美集团上虞200万余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项目，作为全省当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项目，当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各项节点任务有序落地，预计9月正式投产。走进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清美集团上虞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推进鸡舍主体、钢结构、养殖设备同步施工，各分项工程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一幅现代化智慧畜牧项目全速建设的火热图景铺展在眼前。该项目由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全额投资，绍兴市上虞清美蛋禽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总投资额达5亿元，建筑占地面积48250平方米。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鸡蛋6.6亿枚，优质青年母鸡180万余，依托粪污资源化处理生产线，年产。

0: 出有机肥30000吨，真正实现养殖污染物闭环消纳、变废为宝的绿色循环全产业链体系，打造生态友好型现代化畜牧样板工程。项目成功入选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亿1120万元，各分项工程建设进度稳步领跑计划，整体土建、钢结构施工均完成90%。钢结构工程计划7月底前全部竣工，笼养设备安装进度达70%，预计8月初全部安装到位。蛋品分级设备将于7月进场启动安装，有机肥车间完成75%，两大环保配套设施均计划7月底完工交付。据介绍，项目全程采用行业前沿智能化笼养系统，实现喂料、集蛋、通风温控、自动清粪全流程数字化管控，配套高标准蛋品清洗、消杀、分级流水线，产出无抗保洁蛋直达长三角商超、生鲜渠道，在保障区域菜篮子供给稳定的同时，带动本地农户就业，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实现共富。下一步，我区将紧盯剩余建设节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行精准服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全部建设任务，确保9月底前顺利投产，以剩余现代化智慧畜牧产业新标杆，助力全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老龄化社区养老服务如何提质增效？漕河街道博文社区给出了暖心答案。针对辖区的老龄人口多、独居高龄老人帮扶需求大的现状，社区充分盘活低龄退休妇女志愿力量，打造老帮老、邻里互助养老新模式，让老年帮扶服务扎根楼栋、贴近民心，为社区养老服务注入温暖烟火气。接近中午时分，博文新村小区内邻里温情随处可见。今年68岁的杨阿姨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也是老帮老互助队伍的核心成员。趁着闲暇时间，她又一次上门看望95岁的独居老人陈桂香奶奶。这样暖心探访早已成为她生活的常态，换煤气、倒垃圾、送热饭、唠家常，一件件琐碎的小事为高龄独居老人的生活保驾护航。
1: 哇，你一这个人哦，一这个你称号又一那个，去得赢，要不然做不定嘞。
2: 老
1: 哥，
2: 我们年纪那个，
1: 哇，你现在别称你不过来，
2: 哎，称你原来不内行了，年年个。
0: 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博文社区拆迁住户集中，老龄人口占比高，高龄独居老人数量多，社区养老服务压力大。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辖区内不少低龄退休妇女身体健康，时间充裕，且热心公益，乐于奉献，是基层养老服务不可多得的闲置力量。为此，社区精准摸排辖区高龄老人生活照料、情感陪伴、日常帮扶等实际需求，精准整合，组织退休热心妇女，组建起专属老帮老互助队伍，让低龄老人发挥余热，在社区养老服务中担当主角，填补了社区精细化养老服务的空白。平日里互助队的队员们分工协作，轮流帮扶，有的全程陪同独居老人就医挂号、取药陪护，贴心细致；有的常态化为腿脚不便的老人代购米面粮油、生活用品，送货上门；还有的坚持定期敲门探访，陪独居老人聊天解闷，用常态化的邻里陪伴驱散独居老人的孤独，守护老人居家安全。
3: 一眼派人走过来哦，因为买药是心事我个，你想作为俺，可俺以后俺老，俺有生育年纪了，对的。可俺大哥俺互相帮助，俺蛮开心。俺大哥第三年都有收钱的呢，哎，大哥最细个人养我的。
0: 目前博文社区老帮老互助队伍已有10多名低龄退休妇女主动参与，精准结对帮扶20户高龄独居老人，以老助老，邻里守望。博文社区用接地气的互助模式破解基层养老难题，让养老服务有力度，邻里温情有温度，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民生根基。
4: 接下来，社区还将定期组织互助技能培训，邀请专业人员讲解老年人常见病护理、安全用药、心理疏导等知识，并整合辖区内的医疗、商超、志愿服务等资源，为老帮老队伍提供更坚实的后勤保障。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区心理协会咨询师到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积极心理实践赋能职业成长力主题讨论。活动中，三位心理学专家围绕积极心理学应用、情绪管理、职场心态塑造、大学生职业规划等核心内容展开分享，为学生成长答疑解惑。同时，专家们和全校师生一起观看了校园心理剧，让大家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据悉，本次活动以我爱我为核心理念，通过讲座的形式引导学生接纳自我、关爱内心，并将在校大学生常见的精神内耗、容貌焦虑、社交恐惧、自我接纳等心理议题融入讲座，让学生们在讲座中学到有用的心理技巧，进一步完善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筑牢心理支撑。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全面整合全局工作力量，通过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守护老百姓舌尖安全。今年一月，区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浙江外卖在线开展线上的例行巡查时，发现某外卖商家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1: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他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
0: 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中介季某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幽灵外卖通常特指那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商家1643家，红黄码商家占比达74%，成功入选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试点项目。

0: 这家店找到后，你反正打开它的名，你自己的名字靓照啊，直接反正打开，然后你反正根据这个，那现在是不是就看到你的操作区了？啊，那你反正现在根据这个画面了，自己调一调，啊，一定要对着这个操作区。
1: 我发现杨哥厨房是想的，我们是开店的时候就装了，
2: 去年
1: 对。就是放在那里，他们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我们就一直放在这里。现在嘛，我们把那个阳光厨房那个监控往这边插一插，那么你们就看到我们的后厨怎么样操作了。
3: 据介绍，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上级部署，紧扣省市监管要求，围绕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推进工作。结合全区网络餐饮基本情况，开展全面拉网式检查，同时通过守门员系统录入被监管主体情况，摸清底数。截至目前，已检查外卖商户2694家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及责令整改共293起，其中立案302件，罚没款9.62万元，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外卖、虚假好评等特色案件共6起，其中疑刑案件1起，目前该案件已抓获嫌疑人4人，均已刑事处分。今年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江杰，来了解一下新规的相关内容。刘科您好，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规的变化有哪些？
4: 好的，主持人。2026年6月1日施行的总局123号令替代2017年旧办法，实现五大从严调整。一是责任到人，平台设立食安总监、安全员，商家配备食品安全员，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打破以往只罚企业不追责个人的局面。二是平台审核加码，平台需上门实地核验门店资质，对接省级监管数据库比对证照，每半年复核一次，从源头封堵幽灵外卖入驻通道。二是划定商户三条红线，必须持有证照匹配的实体门店，禁止委托黑作坊代工，全面推行名厨亮照、后厨实时画面线上公示。三是配送全链条管控，餐品强制粘贴一次性食安封签，破损可拒收。骑手统一开展食安培训，培训记录流程2年，未培训不得上岗。处罚力度大幅提升，一般违规最高罚30,000元，恶意造假造成安全事故，可对责任人处以年收入1至10倍罚款，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3: 嗯，刘科，那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区啊网络餐饮的相关情况呢？
4: 好的，我区餐饮行业的商户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商户合规意识薄弱，部分流动摊贩、小商户通过中介伪造租借证照经营幽灵外卖，线上用精修图片伪装高分店铺，实际后厨脏乱差，食材存放不规范，存在一证多店私下转包代工、虚假好评等行为，健康证进货台账管理混乱。今年我区已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店铺类案件6起。二是平台前期管控存在漏洞，此前平台仅线上审核图片，缺少实地核查与定期动态核验，对后厨脏乱投诉多发，商户未及时限流下降。名厨亮照无糖食标识标注不到位，骑手食安分签、食安培训落实不完善。三是消费者辨别维权能力不足，多数消费者点餐只看销量评分，不会核验门店地址、后厨实况，容易被虚假宣传误导。遇到变质餐品、破损分签时，不懂得留存证据，不熟悉12315投诉渠道，维权主动性不足。
3: 嗯，那在新规施行后啊，我们市场监管等部门将重点推行的这个监督管理工作有哪些？
4: 我区依托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结合

0: 全程试点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推进治理，一是三色分类精准管控系统，共录入1640家外卖商户，红黄码占比74%，实行红码每月、黄码两月上门检查，每月整治排名末位的10%红码商户，目前已整改提升241家商户。二是全天候常态化专项整治。落实白加黑巡查机制，按月开展主题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楼、市场周边隐蔽作坊，累计检查商户2694家次，立案302件，罚没款共计9.62万元。三是深化政企协同共治，督促平台落实实地核验、拜年复核义务，定期推送风险商户清单，要求平台采取限流、屏蔽等信用约束手段。四是强化商户培训引导，开展合规经营培训，争取商家全覆盖。同时发布行业红黑榜，引导商户规范经营。五是行刑衔接从严打击，深挖证照、伪造、中介链条，查实造假团伙移送公安。目前首例幽灵外卖案件，中介四人均已刑事达处。同步推进上海上街、通江路外卖集聚区建设，引导小微商户规范集中经营。刚性执法落实新规法则，对资质造假、无分签、未培训骑手等行为，同步处罚商户与负责人，落实处罚到人要求，货出严重隐患一律停业整改。
1: 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要怎么样来识别这一些情况呢？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
0: 首先需要核对证照、导航、门店地址，多店共用一套执照，定位仅小区内部的，需要谨慎。优先选择带有明厨亮灶、直播清晰标注、有堂食的门店，避开只有美化图片的店铺。要警惕清一色模板好评、销量异常高的刷单店铺，取餐检查食安风险，破损可直接拒收。维权方式，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订单、餐品破损风险、店铺截图，先向平台投诉，协商无果可拨打123155举报。发现伪造证照、非法中介，可直接向我局或公安部门提供线索，依法主张食品安全赔偿。
1: 好，感谢刘科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本期的法治上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语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语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的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

0: 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下车。哎，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嗯。

0: 怎么样？放心吧，潘师傅。二号，二号，
1: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怎么跑的？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 PN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3: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2: 13

0: 你现在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往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了。盆子，把我背出去。哎，哎，哎，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 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呀，老玩这玄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1: 喷子，让你背一会儿，还挺舒服的。
0: 听我说，你这棍子，你该减减肥了啊！

1: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2: 您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1: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2: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3: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2: 那恐怕得问凤彪了，他是云茂商城负责人。
1: 周某。 现在风标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2: 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0: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我也是受害者。我贸商城挣的那点钱，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六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1: 开了六枪，
0: 六枪。
1: 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庆华，已经过了三点了，我赶不到码头了。
1: 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
0: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完了，全完了呀！
1: 我刚得到消息。
2: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3: 不是周茂，
2: 除了周茂还有谁？
3: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1: 你说谁？
2: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0: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点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你还知道些什么？
2: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红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4: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其他人还有谁？其他我是真不知道了，大家都是背靠背跟周茂在网上联系。
5: 完了，周茂跟李希正汇报，我当初我就不该跟周茂搅在一起，我爸骂我，我也不听。
6: 全明白了，周茂，我问你。 云茂商城是不是你策划主谋的？两百一资金是不是你安排洗出境外的？是不是你发起组织了青社会？
7: 不是，都不是。
6: 可是李希正说，都是你干的。
4: 李希正，
6: 对，李希正，他现在已经潜逃海外，但是他留下了供述材料，指证你就是主谋。
4: 胡说！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云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那200亿资金也在他那儿了哈，他把那些钱分散到青山会会员手里，利用他们的产业往境外吸钱。青山会也是他策划的，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让我学翟小燕，弄一个平凡商学院，然后找合适的人选，发展成会员，都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6: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呢？
4: 我有证据。青商会最多的时候有28名会员，后来又退了，被抓的，现在应该还剩下12个，他们的名单。说在什么地方？在我内部老师的手机里。
6: 你用风标做你的挡箭牌，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样也是别人的挡箭牌？
0: 崔警官，崔叔，崔大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救救我呗！

0: 怎么救？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
1: 安全的地方，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0: 哪儿啊？
1: 公安局。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2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有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3: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懂人，用真心换真心，
0: 记住了吗？
4: 清楚了。
2: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4: 我们？
2: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0: 我相信你们。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先生，小曼和朋友来找你。哎，
1: 你干什么？
2: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1: 生意往来。
3: 李奇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
3: 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
1: 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
3: 李叔叔。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

0: 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啊？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1: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
0: 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
1: 哼，也许吧。
0: 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 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 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
1: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2: 就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简单。
3: 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

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叶希宁，尚云飞和他未婚妻黄雅慧失踪，他们涉嫌贪污金额35万元以上。我们现在正在寻找他们，请你来配合一下调查。
1: 可能。
0: 你能解释一下你和黄雅慧什么关系吗？
1: 同事关系。
0: 黄雅慧在你们单位当出纳，这几笔款的审核都有你的签字，这笔钱的去向，你有什么了解吗？
1: 是我签的字。
0: 项目批准不是我呀，我就是履行职责，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会贪污。黄雅慧在民间有笔借款，担保人是你，对吗？
1: 既然是普通同事，你为什么给他担保？我们在单位认识3年，关系还是挺好的。黄雅慧的情况，我建议你主动讲清楚、隐瞒的话。
0: 一旦被认定为共犯，你将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叶希宁，你单位来人了，可以走了。主任，真不好意思，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
2: 你先回宿舍休息吧。哎，
0: 我回去洗个脸，换身衣服，再去局里。那咱们待会儿局里见。你这两天先休息休息。我不用休息，现在可是提干考核的关键时候，工作绝对不能耽误。
2: 你不用着急回去上班，休息几天吧。主任，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黄雅慧出了这么大的事，局里正在紧急开会，估计处理意见不是很乐观。你来局里也3年了，你真以为黄雅慧捅这么大娄子，然后一走了之了，这事就结束了吗？小叶呀，你这次不仅提干的事情没了，估计还得担责呢。黄雅慧可是我局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犯，而且局里认为。 他的贪污是建立在个别干部渎职的基础上，你知道什么叫渎职罪吗？国家可是对渎职罪零容忍的，就像警察说的，如果真查出什么来，你也得坐牢的。

0: 奶奶，
1: 宁宁，你醒了，先躺着。你渴不渴啊？
0: 我不喝了，奶奶。
1: 你的事儿奶奶都知道了。奶奶想给你讲一个关于我姑姑的故事，兴许你听完之后会对你有所帮助。我记得那是上海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爷爷直到死的那天都没有等到想见的人。我知道他在等谁，那是在德国留学的姑姑。
0: 成为医生是父亲和我共同的愿望，这些年父亲为了让我在外专心学业，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没想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

0: 小姐贵姓啊？
1: 姓林。你长得真好看。 有车送你吗？
2: 有。
1: 告辞。

0: 眼睛不错，
1: 送你了。英国买回来的，接风不带礼物啊。嗯，
0: 回家。
2: 回来了，
3: 小雪，这箱子里装着什么呀？怎么这么沉？
4: 都是些我德国带回来的医疗器材，你俩拎一个就行。这个我自己来。回来的时候风浪太大了，耽误了几天。爷爷的事怎么样了？
2: 爸爸都处理好了。
4: 那家里其他人呢？
3: 还好。
0: 思雨。
4: 好久不见。
0: 是啊，长大了也更漂亮了。哎，还记得他吗？你小时候我经常骑着他带你去玩，今天特意骑他过来接你，走，送你回家。
4: 我记得，但是我还有小姨和秀秀呢，我们坐黄包车回去就行。谢谢你啊，沈一群，我们走吧。

0: 我回来了，妹妹，跟乔家联系了吗？没有。哎，明天我陪着你去乔家拜访一下。这事儿不急。就怎么能不着急呢？你跟乔家的婚事之前是因为你的学业一拖再拖，现在爸走了，你说万一乔家后悔，取消了婚约，这可怎么办呀？哥，爸刚走，现在提这个合适吗？
1: 是，老夫人，院子里来了一群人，
2: 来了什么人呢？
1: 我不知道，好像是曾府的人。
2: 哎，那个，我上楼看一下你嫂子。

0: 夫人，我是曾老板的律师程敖，今天有事情想见一见林金涵。
1: 都被哑巴了，这样到底谁说了算？

0: 是这样，林静涵欠曾老板一笔钱，已经逾期半年没有还了。他还拿了你们的房产做抵押，要是再不还，我们就不得不收走你们的房产了。今天无意打扰，只想见一见林静涵。
1: 林静涵欠了你们多少钱？
2: 林静涵不在这里，
3: 早就不在了。
2: 走。

0: 你说咱俩是不是见过？
1: 我不认识你。
0: 你长得真好看。
1: 小易，上楼看看你妈，有什么症状就叫我，我马上上来。我哥欠他们多少钱？
2: 不少吧，应该是不少吧。
1: 到底是多少？欠钱还了就行。
2: 家里哪还有钱还呢？你爸病的这几年，所有人都躲着我们。现在你爸走了，还有谁会搭理我们？就连钱庄都势利眼，不肯放贷。
1: 秀秀，带我妈也上去。
3: 哥，一楼没找着林金涵呢。
4: 那也算二楼，找着林金涵先打折他一条腿。
5: 走。

0: 这里是我卧室，你们不能进去。我嫂子在里面，马上就要生了。
1: 不好意思啊，林青寒必须跟我们走。
0: 你敢进去试试？

他看见啊？好像是。他不敢，他也不会伤害你的。他这人我了解，说话算数，公事公办。来，把刀给我，听话。 吓我一跳，他还真滑。

0: 最宽限30天，转告林静涵，30天内准备好，这是最后期限，走。
1: 老板说走了，滚蛋！走不走？
2: 走啊！我需要简单的包扎一下。

0: 你说是男孩女孩啊？重要吗？不重要。子越，今天家里这么乱，还好有你们帮忙接生，
1: 真好。是儿子，咱们林家终于有后了。嗯，多好看呢！啊，
0: 长得跟您爸爸刚出生的时候一模一样。
2: 我觉得还是跟我妈比较像。你什么眼神啊，嫂子？小易，给你妈拿杯水。好。哎，他咽不住。你怎么样？没事。林清寒呢？
3: 我在这儿呢。这儿。这儿。
2: 哎，妹妹，他们都走了吗？
3: 你是用什么办法让他们走的？你跟我说说呗。啊，
2: 你怎么进去的？咱妈啊，秀秀还有小易，把床板给我抬出来，危急时刻我钻进来的。你欠了那么多钱，我为什么不跟我说？哎呀，那不你不刚回来吗？我得有时间跟你说呀。哎，我刚才听说好像林家的事儿你来负责。 你是有什么好办法帮我还钱吗？是你欠钱啊！是是是是，没说别的呀，是我欠钱呀。但是你不是要嫁给乔家了吗？乔家是开大银行的，你肯定是有办法能帮个。帮我哥，跟我说说有什么好办法？你欠的钱，你自己还。这人怎么这样？
0: 妈，哎，
2: 你过来，放了过来，你帮我把那个床板抬一下，放我出去，闷死我了。
0: 儿子，你快看看你儿子，跟你好像啊。
4: 看见了，挺像的。你把床板抬一下，让我出去，快闷死了。哦，
0: 这个孩子长得真好看。
2: 啊，是是是，是好看，好看。我在里面我也看不见呢。
0: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有了孙子忘了儿子？你怎么这样啊你？我这欠钱你也不能这么对我呀。你这眼睛。
4: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今天咱们白跑一趟，债没收回来，你回去怎么跟老爷子交代？没事，我会跟爹说。你还念横，想一出是一出，想干啥就干啥。
5: 什么时候学会打女孩了？我这人打球就跟别人不一样，有一种激素，你知道吗？叫肾上腺素。我这人的肾上腺素比一般人的高，
4: 容易得高血压。这高血压是不是会传染啊？我看你那兄弟也挺暴躁的。
5: 阿金是吧？你血压怎么样？
6: 挺正常的。
5: 那就好。以后出去该说话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别说话。
4: 阿金，敬你二哥一杯。
6: 二哥，我。

0: 谢谢你，梁医生。滚蛋！你再骂一句我听听。
1: 哎，别！我是刚回来。这儿，我给大家跳支舞。
2: Follow me。

0: 世俊，好久不见，你在国外也读过书，你认可包办婚姻吗？你觉得咱们俩结婚能幸福吗？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跟思允承诺过，我要让他成为全上海最幸福的新娘。那会儿大家听了都笑话我，但是我是认真的。后来出国留学，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思允。 想着两个人一块出国能互相有个照应，但是没想到，他去了德国，我去了美国。女孩子一个人在国外，肯定比我多受不少苦。包办婚姻我是不赞成的，但是思允，能不能给我乔世俊一个机会，我们俩重新认识一下？能，
1: 说得多好。 婚姻大事本应就会听父母的。哎，你还记得你俩小时候打积木，还一起手拉手呢。你别说，这长大之后这小长脸儿、小长脸儿，把头抬起来，这高鼻梁，长得还挺像。这夫妻相吧，小伯父，一般夫妻相啊。
2: 孩子都漂亮，哦，无论是像我妹妹还是像我妹夫，这孩子肯定好看啊。
3: 乔先生问你了吗？
0: 小伯父，我看就明后天，就把孩子的这个婚姻大事操办起来，把上海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呐，全都请过来。
2: 明后天？
0: 就明天。
2: 有点太急了吧？世君啊，
0: 哎，
2: 抽空啊，多陪陪思远。
0: 你们也好几年没见了吧？
2: 对，
0: 多陪陪，看看电影，吃吃饭，聊聊天，勾兑勾兑啊，甜蜜甜蜜。
2: 好，
0: 今天就不多打扰了。
2: 哎，这世俊个儿还挺高啊。
4: 那乔先生、世俊，你们慢走
0: 啊，我送你去，走。

0: 妹妹，想吃什么？
1: 哥今天亲自下厨给你做。看你就饱了。
0: 思云，
1: 我没迟到吧？没有，菜都给你点好了。
0: 都是你爱吃的。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菜？小的时候我都记在本上了。你还记下来了？我还记得，你出国前说，回来以后想开一家妇产医院。没想到你还记得。当然，我认为开妇产医院很有前景。
1: 而且咱们国内也缺，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世君，谢谢你支持我。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又怎么能不支持呢？快吃吧，一会儿菜凉了对胃不好。

0: 秀儿，这电影怎么着？好看吗？啊，好看。好看是吧？以后我天天带你看电影。走吧，你俩。秀秀，我带你吃点事儿去。
1: 我不吃了，天太晚了，我该回去了。
0: 不是，就吃点东西耽误。你是不是眼瞎？
2: 你怎么说话呢？
0: 秀，你是不是有点怕我？咱俩老乡这么多年，我一直喜欢你，就不能给我个机会吗？你不想吃，咱不吃了，我送你回家。
1: 我自己坐黄包车回去就行。
0: 那不行，我怎么把你接过来？我怎么把你送回去？不如保证，我对你是一点脏心眼都没有。
1: 相信我一回，行不行？走吧。咱俩还是去吃点东西。说好了的只是陪你看电影，不陪你吃饭。
0: 我饿了，你陪我吃午饭不行啊？
1: 就这点面子，就是给不了，是不是？你说好了，看完电影就送我回去的。
0: 我就再问一遍，吃还是不吃？
1: 不吃。

0: 行，来，你不会真爱上那丫鬟了吧？我确实有点喜欢她，但没想到她真能死了。行，放松点。 天塌下来，有老爷子顶着，再塌一层，有我顶着。这事儿我帮你。你没车啊？我哪有车呀？那谁的车？你的车。
1: 少爷，王小姐，你不负责投资，你别我一个电话，你下个月来再约吧。回报可真香，赚大钱！别考虑看看吧，我现在这个酒吧，每天多少人？
2: 喂，
0: 喂，陈昂。

0: 谁啊？你说我是谁啊？
1: 什么事？
2: 林家那丫鬟从我车上跳下去，脑袋磕马路牙子上，死了。你帮我去看看，人在中德医院。

0: 秀秀死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她了。林小姐，我是曾大伦的律师，我来向受难者家属表示歉意。这会儿要是方便的话，我们聊一聊。你有什么需求或者赔偿？ 都可以跟我提，
1: 我什么赔偿都不要，请你转告曾大伦，他会为这件事付出代价的。

0: 女儿，回来了，怎么样？啊？怎么样了？啊？妹妹，婚礼的时间定下来了吗？怎么了？你跟乔公子吵架了？哎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耍大小姐脾气了。你怎么能跟乔公子吵架呢？ 秀秀人多好啊，脾气多稳定啊，是不是你？
1: 你们一点也不关心秀秀吗？
0: 谁？秀秀？不是，你早上不是去警察局报过案了吗？秀秀的事儿你就交给警察去办，你干点正事儿，操办自己婚礼好不好？
1: 秀秀是被害死的，我现在结不了婚。哥明白。
0: 秀秀是母妈的女儿，母妈从小对你好，是不是？你一生病一看就一宿，哥懂。秀秀这孩子命苦，但既然没了，那就安抚一下他爹吧，丧葬费我们出，你看这样行吗？哎呀，允儿。 你就安心准备婚礼吧，秀秀的事儿交给你哥去处理就好了，好不好？

0: 喂。
1: C， 晚上我父亲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饭，你准备一下。
2: 一会儿我让人来接你。
0: 世君，秀秀死了，我要帮她处理后事，还要给她打官司。晚餐我就不过去了。
1: 秀秀是谁？
0: 我母妈的女儿。
1: 好，那你先处理秀秀的事儿，别太伤心难过，注意身体，别熬坏了。
2: 节哀。
0: 谢谢。
3: 是妹夫的电话吗？
4: 哎，晚上跟妹夫吃饭呀，该吃吃，该喝喝，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要不你自己去。好，我知道了。
3: 又是妹夫的电话吧？
4: 妹妹，听哥跟你说啊。

0: 你说我能害你吗？我是你亲哥呀。我跟你说，你晚。你晚上跟妹夫吃饭可不能不去啊，你万一把人得罪了会影响婚礼的，最重要的是咱林家的传承，你听没听见啊？
1: 妈，婚礼的事儿往后放一放吧。
2: 为什么要往后放一放啊？
1: 秀秀是被人害死的。
0: 是，那秀秀死啊我也很难过，但说到根儿上，他不是个外人吗？孰轻孰重，你拎不清吗？就你这么胡搞，林家呀，早晚得被你毁了。
1: 你要不要脸？是你毁了还是我毁了？
2: 哎呀，允儿，你就听你哥哥的吧。秀秀的事你就先别管了，让你哥哥去处理，好不好？
1: 他不就是想让乔家？怎么能这么卑鄙？
0: 哎。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当着咱妈的面儿，咱得说道说道吧？啊？你从小吃好的喝好的，没亏待过你吧？那是因为林家送你出国留学喝洋墨水，有炫耀学识的资本，那也是因为林家。人呐，不能太忘本。
1: 没错。林家祖先传下的名望，林家养育我，我是要报恩，但报的是林家，是父母，我凭什么必须要替你还钱？我顺便说一句，我出国留学是官派，在德国勤工俭学四年，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你经商数年，你赚到钱了吗？林家世代为官，富裕百年，如今被人讨债上门，声名狼藉，连住房都保不住，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林家的底子是被谁败光的？

0: 豪哥，我想向您汇报个事儿。说。林家下人出事那天，少爷没去电影院，那个刘家公子开着车接他喝酒去了。
1: 带你去了？
0: 带着我。
1: 那谁开他车？
0: 不清楚。
1: 行，知道了。
2: 哥，那这事大了呀！你要不要跟老爷子说一声啊？
1: 大伦那性格，他既然要这么干，跟老爷说没用。
2: 也是，那大伦哥这人吧，不好整啊。
1: 那咋办呢？没事，我想想。
3: 找我什么事儿？你这有咖啡吗？没有。这么晚喝什么咖啡？这曾大伦的事儿，你是辩护律师吧？嗯。人家长女今天可是来找我了，说是要把大伦谋害人家仆人的事儿登报。你也知道，我们报社是全上海销量最好的，你们曾家是强势一方，人家就是一下人。 这事儿要是见报，你无论从民意、社会舆论，等你开庭，成百上千号人堵着，那你是官司怎么打？会影响法官判断。你说我等不等？
1: 这事儿你不能等。
3: 行，不等。但是啊，咱俩同学归同学，以我的经验判断。 这篇报道会卖得特别好，我是压住了。等我们社长找过来，我怎么处理？
1: 这样，陆银尘，无论明天你们报纸登什么内容，我全包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

0: 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哪吃那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十年的努力，就是要改变世人对咱们曾经的刻板印象，最终以爱民守法的形象进入到政界和商界，所以民意尤为重要。大伦这个畜生，恰恰在这个时候触犯了公众最敏感的点。
1: 万恶淫为首，而对方恰恰又是一个贫苦人家的花季少女，自然会引起公愤和众怒啊！说说，爹说的对，但大伦是您唯一的儿子，哼，
0: 自古大逆不道的多了。
2: 我管不了他，就让法律去管吧。老爷，宗泽被抓了。
1: 爹，那我去了。
0: 拿上点好茶，带给王探长。
1: 好，拿点好茶，把阿成叫过来。
2: 好，少爷。嗯。

0: 刚才你给了多少保时捷啊？要我说啊，根本就不用给我，本来就没想黑。
1: 幸亏我律所，我有事问你。哎，
0: 没想到啊，刚回上海就在小阴沟里翻船。人家已经到法院进行起诉了。我真没想害他，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要是他从了我，我能亏了他吗？是他自己挑的车，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1: 你不把人绑上车，这能跳车吗？
0: 不用紧张，给那丫头家里一点钱，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就算解决不了，哎呀，有你在，有老爷子在，天塌不下来，我也死不了。顶多就是进去待几年，出来以后我还能带三四十。

0: 一个兄弟倒帮你，多好啊！哎呀，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
1: 闭嘴！
2: 准备牢底坐穿吧。
0: 操！全上海也就你能那么吼我。不过我知道，你是对我好。

0: 你想问什么？
1: 林家仆人出事那天，他穿的什么衣服？
2: 红色鞋尖儿，红色带花鞋尖儿，绿色鞋尖儿，绿色带花鞋尖儿。
1: 喝多了，我忘了。他在哪条街跳的车？
2: 我都说了，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1: 郑大伦，人不是你杀的，替谁顶包呢？
2: 人本来就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跳车摔死的。
1: 你知道上海有多？等他们把事情爆出来，谁也保不了你。要么把牢底坐穿，要么这辈子别回上海。
2: 那你还真得阻止他们登报。我走了，你会很想我的。行，那就走吧。本来你爸就是老大，我爸是老二。如果你爸没死，我爸还是老二。现在正好物归原主，而且你比我更适合当家。
1: 行。那你也别走远了，就留在上海，在上海牢里过一辈子，我也不至于太想你。
2: 都行，我无所谓，二选一，你来定。

你别为我难过，也别为我伤心。我是谁呀？我是曾大伦。

0: 是你阻止报社登报吗？是。但现在我不阻止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事我来承担。
1: 你们能阻止一家报社，能阻止全上海的报社吗？就算能阻止全上海的报社，哪怕我自己写自己印，我自己去发传单。 也要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2: 林小姐，不用那么麻烦。他这个人说话算数，他说了登，就一定会登的，你放心，啊。

喂，林医生吗？我是中德医院的助产士玲玲，医院现在有一位难产的孕妇，情况非常危急，但是我们今天。

0: 值班的产科医生全被叫走看诊去了，所以卢院长让我问问您，现在是否方便过来一下？
1: 没问题。
0: 哎，好。
2: 怎么回事？
0: 刚刚送过来了一名孕妇，她家人说在家疼了两天一夜了，现在羊水已经基本流出来了。
2: 怎么这么晚才送过来？
0: 跟这名孕妇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丈夫和婆婆，她的婆婆呢是一名产婆，本来是打算自己在家接生的，实在没办法了才送过来。
2: 好，知道了。她需要剖腹产手术。
3: 什么？这怎么能行啊？我这媳妇可是头胎，你要是划破了肚皮，她以后可怎么生啊？
2: 不影响要第二胎。
3: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2: 这是唯一的方法。

0: 医生，怎么样了？手术成功。你们回去拿些日用品，她最好在医院住上一个月才能完全恢复。啊，那她还能生二胎吗？哎呀，啊！
1: 行了，妈，走了。
0: 啊啊！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当年母妈就是因为落后的观念。 没能得到正确的救治，这也是我后来去留学的原因。我希望能尽力阻止这种悲剧再次发生。哎呦，
2: 跟我那妈来个怎么搞的？给个小手出来个，赶快给咱我搞我姨来。你那也干什么？哎呦，搞我姨，犯那个出来的小手指命，他来个小手不就自然死回去了吗？
3: 娘，
2: 哎呀，你别换，可是正常的产妇血运。
3: 去啊！等把那个贴层图啊烧红个，然后再断完粗骨来啊！去吧。
2: 我要送母妈去医院。
3: 哎呦，你个小鬼丫头，你懂什么东西？你是不相信我呢？我都接受这么多人了。我跟你讲啊，他等一会儿啊，把那个烧红的层图给拿过来，把那个醋浇到上面，那个醋一冲到他鼻子里啊，他马上就醒个了。

0: 你看看，那可不醒了没？志玲，莲藕，
1: 木妈，
2: 果又平安。
1: 木妈，你醒醒！木妈，你醒醒！木妈，
2: 志玲，志玲，志玲，什么果又平安？醒醒！

0: 不好意思来晚了，临时做了台手术。没有关系，能来已经很好了。来，我还以为你要处理秀秀的事儿，就来不了了。手术累坏了吧？来，坐。
1: 谢谢。要不要喝点热水？不用。我爸妈会晚到一些，咱们稍微等一下。思雨，我特别开心。你开心什么？
0: 我一直想找一个医生做我的太太，没想到我真的找着了。思雨，你害羞的样子真好看。我刚刚看报纸，看见你要起诉曾大伦。是。
1: 是他害死的秀秀。
0: 那，你知道曾家的背景？

0: 我知道，思雨，你是一个特别值得尊敬的女人，真的。虽然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和他们没有什么瓜葛，但是如果你将来有任何问题，我都会帮助你。 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保护你。谢谢你，世爵。你今天真好看。
1: 伯父伯母。
2: 爸妈，思颖是长得越来越漂亮了。怎么说话呢？思颖从小就漂亮。坐吧，咱们吃饭了。
3: 思颖，你看，我跟我爸妈的审美是一样的。把饭菜端上来吧。 哎，思颖，谢谢。
1: 伯父，伯母，我有件私事儿，想征求您二位的意见。说吧。我想办一家妇产医院。然后呢？我在德国学妇产科专业，学了4年，国家出钱培养我，我还是要报效国家的。另外，从商业角度上来说。 当下国内的90%都产妇生产，都是靠产婆，但这其中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能建立一家专业过硬的妇产医院，不仅能帮到产妇生产，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有收益的。伯父，您说呢？我觉得你说的很好。
3: 你写个计划书，做个预算表，我看看。
1: 好，
3: 我帮他一起。
4: 好，
3: 来。

0: 要你走，离开上海。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自己干的什么不知道？这官司没法无罪辩护。实际情况是，过失伤人致死，还得征得当事人和法庭的谅解，才能减轻判法力度。但当事人要重判你，得把行李准备好了，有空收拾一下。什么时候走？越快越好。真他娘的晦气！
1: 刚回来又要走了，又想去的地儿吗？东北。为什么呀？那儿的纬度跟我留学的地儿差不多，衣服穿厚点好看，而且那边局势混乱，乱使出英雄。
0: 我送你的礼物呢？就这个，你拿回去。正好我给你两个选择啊：一，我留下去东北；二，还你。
1: 回去坐牢。去那边别乱来，没人保你。
0: 我会想你的，给你写信记得回我。别写遗书就行。早点回去收拾。林小姐。

0: 林小姐，你可以不用去法庭了。 这是赔偿金，
1: 滚开。

0: 你们曾家没一个好东西。有时候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的。
1: 你什么意思？
0: 害死秀秀的不是大伦。
1: 滚！你这个杀人犯的帮凶。

0: 思远，叫你出来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天，给你散散心。在德国生活学习了4年，回来之后感觉怎么样？还好。还好？哼，还逞强呢。你回来之后遇到了那么多的事情，你当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都不可能觉得还好。 但是思远，其实生活不就这样吗？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就没有办法逃避，只能勇敢地去面对它。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随时跟我说，任何事情。你要跟乔世俊结婚了，挺好的，要幸福啊。
1: 谢谢你，沈一群。我真没有，你是了解我的，我怎么可能对一个女的那么容易的动感情呢？那天晚上她使劲的灌我酒，喝完白的，喝啤的，喝完啤的，喝红的。我喝了很多的酒，第二天早上起来，床头上放着早饭，过了没几天，她说她怀孕了。你说这我能信吗？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反正你得帮我。我怎么帮你？
2: 这不是你一贯作风吗？
1: 兄弟，你别开玩笑了，我都喝成那样了，还谈什么作风啊？我觉得这女的不简单，这是个陷阱，她要害我。我以人格担保。
2: 你有人格？
1: 偶尔也有。
2: 那要是真怀了，你孩子呢？
1: 如果她真的怀了我的孩子，那她就幸福了。她我养着，孩子我养着。但你觉得现实吗？我们俩就认识了一天，一天的时间，一个女人愿意为一个男人生孩子，天方夜谭啊！
2: 不白干，如果你不花一分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这些钱全是你的。我还有会，先走了，你赶紧解决去啊！

0: 你好，我找沈厅长，我预约过了，我叫林思云。
1: 哦，我知道你，请过来。
0: 你好，沈厅长，我叫林思云。
2: 啊，请坐。
0: 这是我申办妇产医院的文件，请您过目。

0: 希望林小姐的医院越办越好。
1: 谢谢沈厅长，到时候医院开业，还请您跟沈太太过来剪彩。
0: 啊，好的，一定一定，到时候我和乔老板一起去。哦，对了，还有件事啊，小女20岁生日，我想请你和乔世俊一起来，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聊聊天，交个朋友，好吗？
1: 好的，谢谢沈厅长。那我先告辞了。
0: 啊，好好。

0: 你好，戴西小姐。你谁啊？我受沈奕群先生委托，过来和戴小姐好好聊一聊。
1: 你转告沈奕群，我的要求很明确，我要沈奕群登报，承认我们母子，我要他明媒正娶我进沈家。我要做沈太。

0: 我的孩子要有沈家的继承权，要多少钱？是不是你们男人都这么无耻啊？我不要钱，我要名分。
1: 你猜，我为什么来这儿？你要的名分，他给不了。那去法庭上见吧。我不好过，他也别想好。当初追我的时候，嘘寒问暖，甜言蜜语。 结果呢？到手了就变了。他追过你？
0: 对。他追我的时候，跟我承诺会对我好，会对我负责，会娶我。
1: 那他怎么跟你说的？

0: 老大，你孩子起名字了吗？
1: 没有，你哥说要找给小艺起名那师傅给算算。
0: 小艺呢？我怎么没见着他呀？
1: 妈带他去医院了。
0: 医院？
1: 没事儿，带他去医院看个亲戚，就那谁，小艺未婚夫。
0: 那婚事不是退了吗？
1: 没有。
0: 为什么没有？
1: 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你哥说了算。
2: 奶奶，我们为什么来医院啊？
3: 带你来见见你从来没见过面的表弟熊熊。
2: 我干嘛要见他？
3: 什么干嘛要见他，都是亲戚，认识一下咯。行了，你们俩孩子玩吧，奶奶先出去，一会儿过来接你啊。
2: 你就是熊熊啊？我叫小艺。你多大呀？你为什么来这儿？你生的什么病啊？来，你读过安徒生童话吗？你知道达尔文吗？我要死了，别瞎说，不会的。
4: 爹，您找我。
5: 来，坐吧。那神府送来的请帖，他们家大小姐生日舞会。沈杰最近是春风得意啊，沈杰大公子刚刚提拔到政府任要职，说是女儿的生日舞会，只不过是找个理由炫耀罢了。哎，二儿啊，你跟沈大公子是英国同学，相处得如何呀？
4: 我们关系一直挺好，但就是工作上没什么来往。
5: 为什么？
4: 不知道怎么和这种政客打交道。

0: 读书人的酸腐之气。朋友发达了，你回避他，就能显出你的清高了。一个人当了再大的官儿，也需要朋友的帮衬吧。不是让你去刻意巴结他，那也没有必要，回避他吧。偶尔啊，咱们这个家以后是要由你来当的，大人请帖，去吧。
1: 早点休息，爹。嗯。

0: 思源，这就是我南姨，你可以叫她沈太太，也可以跟我一样叫南姨。
1: 沈太太好，林小姐你好。总听雨晴提起你，今天终于见到了。哦，我还听说过你想办一所妇产医院，是，到时候开业还请您过来剪彩。那是一定的。不过我想知道，您为什么想办妇产医院呢？ 我办医院是因为大多数女性进医院生产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就想降低这个门槛，能帮助到更多需要面临生产的普通女性。非常了不起。不瞒你说，在我结婚之前，一直想办一所方便所有女性就诊的妇产医院。很诧异吗？南姨读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主席。
0: 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像抗疫、罢课、游行这些活动全参加了，是不是啊？论思想进步，完全不比那些国外留学回来的差，也就是可惜嫁给我那个老传统的弟了。哎，别听他的。不过今天见到林小姐，仿佛看到当年的我自己，感觉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是有希望的。
1: 谢谢沈太太鼓励，我一定会努力的。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你们确定是第一次见面吗？啊，我怎么感觉你们完全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哎，而且你们格外的相似，知道吗？都一样的漂亮，而且思阳高度都非常的统一，所以我觉得你们没事的时候可以常在一起吃饭、逛逛街。另外，你要办医院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事情，可以问一下南姨。好，没问题，随时。好了。
2: 你们年轻人聊吧，我下去还有点事儿。那我去给沈小姐送礼物了。啊，楼下
3: 去吧。沈小姐，生日快乐！嗯，谢谢啊。没想到林小姐也能来。见到我哥了吗？你们是不是好久没联系了？ 我们刚才碰到了，聊了一会儿天。我哥多好呀，你也不考虑考虑？算了，我也不是强人所难的那种人，自由恋爱嘛。现在追我哥的人特别多，他现在可厉害了，在政府机关那可是步步高升。
4: 沈小姐，生日快乐！
3: 啊，乔世俊，谢谢啊。
4: 那你们跳跳舞呀，我去那边看看。
5: 思雨，跳支舞吧。
6: 跳支舞。

很讨厌我。有些事情，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的。

0: 结婚是一件大事情。
1: 说完了吗？
0: 你想走，随时可以走。

0: 我在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确实有好消息。第一，黛西对你是真情实感。第二，这事我不管了。
0: 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1: 反正和你说的不一样。
0: 行，兄弟啊，哥跟你说实话，黛西现在被卷到政治里了。我有个政敌姓刘，你不认识啊？他想利用黛西往我身上泼脏水。你是了解我的，我从来不惹事儿，但现在是事情主动找上我了。姓刘的是个小人，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对他是避而远之，但现在事情已然发生了，我不得不应战呀。我现在不光要应战，我还得把他打得一败涂地，让他抬不起头来。这就是政治，你要感兴趣的话，改天我好好教教你。但是这件事儿，你得帮我摆平了，啊？嗯。哎，杯都碰了，酒还没喝呢。
2: 哎，哥，哎，哥，刚才跟林思远跳舞那男的是谁啊？
0: 他。嗯。他跟林思远跳舞啊？
2: 对啊，谁啊？
0: 土匪。流氓，杀人犯，你少打听他啊！
2: 听上去挺有趣的嘛。
3: 你什么脑子啊？还有趣啊？
0: 你最好跟他一丝……
2: 没有。
0: 你最好跟他一丝瓜葛都没有，听见没有？
2: 我就乐意跟土匪跳舞。
0: 哎，我刚才看见那个王市长带着儿子来了，你去找王市长的儿子跳舞去，听话。
2: 哎呦，不去！今儿我生日，还不能说两句了？爱跳你去跟王市长儿子跳去。
0: 不是你这
2: 别老指我。
4: 哎，
5: 回来了，颖儿。
4: 怎么样？舞会好玩吗？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白纸黑字的借据。小夏可说了啊，结完婚之后就帮哥把账给顶上。这事儿真的。这事儿真得谢谢你啊。真心的，真诚的，发自肺腑的。你以一己之力啊挽救了咱们林氏家族。但是从今天起啊，你就得早睡早起了，跑跑步，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结婚之前可不敢生病啊。
6: 妈，
7: 嗯，
6: 小姨的婚事怎么回事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婚姻，这要传出去像什么话呀？对小姨也是有影响的，她怎么交朋友啊？
7: 这小姨的事情我也做不了主啊，你哥怎么说就怎么做吧。
6: 妈，

0: 你要是不方便出面，我自己去朱家。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哥去就行，啊，完全尊重你。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谁也不能做。明天我就跟那个朱家奶奶说，啊，不同意都不行。现在谁敢欺负咱们林氏家族，我第一个不答应。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妈，你要是不方便出面，我自己去住家。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可取就行啊，完全尊重你，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谁也不能做。明天我就跟那个朱亚奶奶说啊，不同意都不行。现在谁敢欺负咱们林氏家族，我第一个不答应。
2: 咱们家现在这样多好啊。
1: 妈，
2: 哎，对了，允儿，你看看这些面料，这是乔家送来给你做便服的，而且全部都是从巴黎进口的，怎么样？
3: 姑姑，
4: 你看，这是我为你设计的婚纱，好看吗？
0: 小艺设计的，真好看。
1: 衣服呀，只是一方面。主要是我妹妹这容颜，这气质，这身材，穿什么都是上海滩最漂亮的姑娘。
4: 我的姑姑一定会是全上海最美的新娘。
1: 我就是全上海最幸福的大舅哥，妈，您就是上海滩最幸福的岳母。北爷，知道这是什么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
2: 谁鸡谁犬呢？
1: 我鸡你犬啊。啊，不对不对不对，我犬你鸡。不不不不是，这个词儿可能说的不太准确啊，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啊。高兴开心愉悦都是我妹妹给的。
0: 妈，嗯，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上去睡觉了。
2: 哎，哦，
4: 那我也和姑姑上楼了。
2: 好，行了，你也早点上去睡觉吧，别熬夜，早点休息。
1: 我不着急，我得把咱们家最近的好事啊都拢一拢。今天晚上跟我爸好好聊聊天。
2: 那你小点声啊，大家都要睡觉了。
1: 嗯，慢点慢啊。
5: 请进，

0: 你是董司长好，我叫林思云。哦，老沈跟我提过你，来来来，请坐，林小姐，请坐，请坐。哎呀，这个老沈啊，果然没骗我。林小姐，你长得可真是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啊。我的文件您看了吗？
1: 这个审批文件所需要的公章呢，都已经盖齐了，你的医院可以营业了。谢谢，到时候医院开业，还请您和您的太太莅临指导。
0: 好好好。哎呦，你看，说着说着呀，到饭点了。林小姐要是没事的话，跟我一起吃个饭。
1: 我一会儿还有医院的事儿要忙，就不去了。
0: 那下次啊，下次一定。
1: 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0: 好，
1: 再会。
0: 再会。

0: 你在这儿办公呀？啊，是。你是？我是沈莹泉的妹妹。啊，
1: 沈芳芳。我叫沈莹莹。不好意思啊，沈莹莹，好久不见。你们帮派办公的地方真好。我们这是正经律所。
0: 可我哥说你是帮派的，我们家里人是帮派的，但我是律师。哦，那我参观参观呀。我里边有客户，你有什么案子需要我帮你吗？没有案子不能找你了，你要想要案子，我爸那儿多的是，可以让你一夜成为上海滩最红的律师。你考虑一下吧。哎。 你骗我，根本就没有客户。哎，我客户呢？心情好，原谅你了。你这椅子不错啊，我真是对你有点好奇了。我哥说你是帮派，你说你是律师，我该信谁的呀？
1: 信你的吧，我哥嘴里没实话。明天有没有时间呀？请你喝咖啡。我明天有两个案子要打。那就后天。后天也有两个。那这两天你选择一下吧，推掉一天。我这四个案子，两个不打，有人要坐牢；两个不打呢，有人要破产。要不这样吧，你帮我调一调，看推掉哪天跟你喝咖啡比较好。
2: 算了，男人都是以事业为重。我尊重你，理解你。那我过两天来跟你约。再见。就选这里了，什么时候付定金？
3: 可真是个急性子，定金明后天付就行。
2: 听我先生说，您是要办医院。
4: 是的，妇产医院。您都，康妹妹笑起来多可爱。你们小两口好好聊聊啊。勾兑勾兑。思云，已经过去一晚上了，好些了吗？好些了，我也想明白了。
5: 这就对了吗？夫妻没有隔夜仇，那你也抱抱我好不好？

0: 我是很爱你的，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我们俩好好过日子，啊！少爷，您看一下。
1: 这是你干的，你玩我，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2: 林思雨，这件事你也会付出代价，包括你哥，还有你妈、你嫂子、小易，一个也跑不了。
1: 乔世俊，你还是不了解我。我说过的话算数的。
2: 你会后悔的。
1: 我从来不会做我没想好的事情。
2: 你有毛病吧？
1: 你这么一骂，我反而觉得你这个人真实了。

0: 碰到你这种女人，我是够倒霉的。
1: 从看到那封信开始，我本想体面的结束这桩婚事，但在利益面前，总有人不要颜面，做了闹剧的丑角。

0: 亲爱的丹，
1: 亲爱的慧敏，
2: 亲爱的孟源，
3: 亲爱的小军，
4: 请收下最开心的
5: 纪念，
6: 是
5: 无法分别，
6: 是无法分别，
5: 无法分别，
6: 无法分别，无法分别，无法分别，
7: 文笔不错，你爱的女孩也挺多。
8: 我的这些信你从哪儿找到的？
7: 那你别管。
8: 林思允的信也是你给的？
7: 是啊。
8: 我的车也是你弄坏的？
7: 是啊。你要坐车啊？你坐我车，我可以走回去。
8: 不用不用，我自己走。
7: 等等，信不要了？
8: 要要。

0: 什么意思啊？查一遍。
1: 跟政客打交道可得谨慎点啊。阿成。
2: 哎。
1: 给。
2: 谢浩哥。
0: 我给的。政客只是我在社会上的身份，私底下咱俩是要好的兄弟，互相完全信任的那种，对不对？
1: 阿成。
2: 哎。
0: 去我那儿干呗。
3: 别闹了，处长，我在敖哥这儿不挺好的吗？
0: 你。

0: 你服务的是国家呢，还是蒋委员长啊？
1: 先服务好蒋委员长。
0: 你刚不还说服务于国家吗？沈兄，你现在是处长，你的理想是局长。等我到你那以后，你变成科长，甚至科员。
2: 再胡闹，我报警了。
3: 你报啊，报啊，让上海都看看，我们林家出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哎，要不你滚吧，滚你会吗？手一抱头，往前一蹲，往前一使劲，咕噜咕噜。
2: 这我家，我住着。
3: 你还知道这是你家的啊？你过来，帮我把椅子踹一下。你再不过来，我晚上抽死你！
2: 林金涵，你打女人，你是不是个男人？
3: 我不是人啊，都是你给逼的。但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人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乔公子不就是好几个女的吗？你心胸哪儿去了？狗吃了？
2: 我心胸宽阔不了。
3: 妈。
4: 思云啊，你快救救你哥啊！
2: 嫂子，咱们上楼吧。
4: 不不不，我不能上去，我要现在上去，今晚上我会被他打死的。妈来救你啊！来，
3: 哎哎，你别抱我，椅子在倒了。啊，你别动。啊。最后，我自己下来。哎呀，林思云，你给我等着！
4: 金涵，你那椅子哪搬的？我给你搬回去。
3: 还有你，刚才我让你踹我椅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踹？你也给我等着。

0: 玲玲，
1: 哎，
0: 上次我跟你说招聘助产师，怎么样了？
1: 招了两个了，还差一个呢，感觉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0: 不着急，慢慢找。
1: 嗯。哦，对了，林医生，你知道我今天把招聘启事贴出去之后，谁来应聘了吗？
0: 谁啊？
1: 五床产妇的婆婆陈妈。他说呢，现在还是流行新式接生，那些有钱人家的太太啊，也都不找他们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没钱的，或者是风险太大的。他看您救了他的儿媳妇儿，说还是您的方法管用，想留下来给您当助理，向您学习呢。
0: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当然帮您拒绝了呀。你看啊，你就帮他儿媳妇儿做了一个剖腹产，他紧接着问您以后还能不能生二胎、三胎、四胎了，完全是理念不合嘛。
0: 你下次见到他，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聊聊。
1: 真的？
0: 你看啊，他一个产婆，也在融合，理念是可以改变的。
1: 行，那我下次跟他说。
0: 嗯。小易。嫂子，家里人都去哪儿了？小玉，
2: 小姐，有啥事儿？
0: 家里人呢？你说话呀。
2: 听少奶奶说，易小姐今天订婚，亲家愿意出钱帮少爷还钱。
0: 在哪里？
3: 亲家公，亲家母，亲家奶奶。

0: 我想加两句，或者隐喻。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可喜可贺呀。小女小艺，从小就饱读诗书啊，什么《四书五经》啊，《左传春秋》，包括那个《自然科学》啊，《物种进化》，老师一教就明白，一学就会。
1: 爸，你提我干什么？
0: 这不是第一次见朱家奶奶，表扬表扬你啊！哎，朱家奶奶。
1: 家封的是这个，仁义礼智信没得说，最重要的是人家条件可以呀，是不是？条件可以关我什么事儿？
0: 这不一家人聊聊天吗？妈，我爸在说什么？太太，咱姑娘问你话呢，跟她说说啊。啊，
2: 小艺，你爸也是为你好，你就听你爸的话。 这亲家也都说了，这以后你读书的费用啊，他们全包了。怎么就亲家了？奶奶他们在说什么？小艺，乖，听话啊。熊熊是个好孩子，你婆婆家奶奶人都很好的，他们会善待你的。你想读书，你婆婆也答应会供你出国留学的。
1: 这事儿你知道吗？
3: 知道，你是我老婆，谁告诉你的？
1: 不，奶奶，您也不能这么跟您孙子说吧，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承认老婆了。
0: 小叶，爸平时怎么教你的？见着长辈要有礼貌，追一句。
2: 亲家，
0: 哎，
2: 你女儿不知道要嫁过来吗？
0: 她知道啊，她怎么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你去说的，什么？劝劝他，这怎么回事啊？亲家奶奶，你放心啊，我得聊聊。来，我给你倒点酒。哟，你是不是给你脸上啊？我是不是给你脸上啊？给我上去！你当着外人烦我是吧？你烦我一个，你再烦我一个，给我上去！跪下！ 给脸不要脸是吧？是不是给脸不要脸？
4: 我不，
0: 不什么不啊？
4: 不嫁，
0: 你供你读书就你这么追我的是吧？当着外人的面顶我是吧？烦我是吧？你再瞪我，
4: 不嫁，
0: 踹你吗？不踹你吗？啊，你再给我，哎，踹你吗你？哎，
4: 谁打的？
0: 我说你哪个把我惹来的？你谁你？
4: 别管我是谁，别打了。你是不吃饱了撑着闲的没事干啊？边待着去！哎哎哎哎哎哎！你送开，疼疼疼！
0: 这大。
5: 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儿，然后再开了一家店的。嗯，
3: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4: 对呀、啊，
5: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嗯，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3: 那么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4: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流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嗯，
3: 不多。
4: 对呀。
6: 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你怎么画都行。要玩吗？要不试一下？好，你看一下。文创店的富贵，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堂。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
7: 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支支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8: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时间不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三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厨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7: 好嘞。
9: 哎呀，我真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7: 好。
8: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7: 别胡说。悠悠上糖水，默默穿高亭，草青暗积雪，何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事。

0: 物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2: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1: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3: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4: 小左，你们来了。
1: 高老师，哎，
4: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4: 哎，你好，你好。
5: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4: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1: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4: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的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的制作的相机哪能个，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的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1: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4: 哎，那些照片都有。
1: 好，
4: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1: 马上吧，马上去看吧。
5: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4: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5: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两家人的人生大事。
4: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了想，我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1: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4: 就是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
3: 的。他说，客人讲的就是说，如果我能做成功的，单子是36万个。如果我一个，如果你36万，那不得了了，完全是不可想象。
6: 除了送来一件样品，客户没有任何的解释说明。陈金信的父亲一上手就发现这跟之前从事的竹编完全两码事，花了6年时间钻研，他仅仅做出了一个轮廓，远远达不到客户的要求。这个时候对陈金信父亲来讲，已经不是考虑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花下去的6年不能白费了。他把20岁的陈金信叫回了家，让他一起干，接着干。
3: 这么细的竹丝要让它一根一根这样站立在这里不变，这个难度是极高的，相当高的。我们量碎石的厚薄就是用千分卡的，要以那个丝为单位来做，1毫米就相当于100丝。我们做到前面的厚薄是在8%毫米。
6: 傅和子的接力有另一个激励他们的原因，就是渐渐明白这件竹子工具不仅仅是个赚钱的产品，还是中国茶文化历史当中不

0: 不可或缺的一样道具，它背后是发源于中国的茶道历史。
1: 后来就是茶书籍啊有记载，就是说金山寺是那个日本的茶道之源，那我们就来到了金山。当时金山寺嘛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辉煌啊，去看了一下呢，就看到有一张图画，就感觉哎呦，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它的一个历史文化。
0: 就在陈金信跟着父亲又没日没夜研究茶筅了两年后，母亲突然离世，这让陈金信非常自责。平日对茶筅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母亲，他断然告诉父亲，不干了，好好珍惜家人更重要。
1: 我们所有的家产都是已经花费在这个做这个茶筅上面了，就连吃饭也成问题。那我母亲呢，她主要是搞后勤工作，他很辛苦，还要去想办法买米买菜，还要烧饭给我们吃，他身心很劳累，所以很憔悴，有点像那种劳累过度。
0: 听到陈金信说要放弃，父亲情绪很激动，下了最后通牒，没了妈你就不坚持了，那这个爸你还想不想要？
1: 老妈走了，那我肯定要老爸要照顾，所以我就沉下心来，就开始又开始做这个事。最主要还要，当时就是好像有一点不肯认输的那种感觉，那就是说无论如何怎么样，我一定要把这个属于我们自己原来老祖宗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就还是有这一股劲，没这股劲的话当时肯定也是走了。
2: 可能这也是茶筅的一个韧劲的一个精神。
1: 有的一笔，有的一笔。因为这个茶筅的话，就是说它的韧劲实际上在整个茶筅最内核的东西，它没有那个韧劲的话，我们顶茶顶了之后它是没有那个弹力，这张茶就没办法顶好，所以真的有的一笔。
0: 陈金信已经忘记有多少次的成品被下神秘订单的客户打回重做，一直到父子接力的第14个年头，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他和父亲手里的茶筅有了合格的雏形。
1: 我这个柜子里面呢，就是放了我那个时候做成功的一个茶筅，就是说已经放了10多年了。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我的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茶筅的一个样子，做到这个状态之后，就是好像完全看到希望。
0: 不断的打磨测试，给陈金信父亲下订单的客户终于同意他们正式发货。之后到了2008年，陈金信有机会去了一趟日本，发现自己依据古代文献记载所恢复的茶筅跟流传到日本的茶筅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1: 茶筅传到日本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那后来他不是分了很多流派，那么他为了跟我们中国还是有所区别，那么这个呢，他是就是他已经改良过的一个筅，它就是这个头部啊有一个弯，里面弯曲的这个造型，那么我们这么一看实际上也很漂亮
2: 啊，就是他们在美观度上改良其实是降低了这个效果，
1: 实际上还降低不少。我们这个宋式的茶筅可以看一下啊，它在1/3的地方它就是由圆弧上去，这个圆弧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在击打那个茶汤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上面用一下力，它下面会有2下的晃动，这样的话击打的频率就翻倍，这个抹薄啊它就瞬间就起来了，而且很厚。
0: 14年来日思夜想千锤百炼，希望还原的古法技艺终于做到了，而且比预计的更加成功。宋代茶筅的恢复性制作对宋代茶俗的普及应用意义重大，日本工坊的规模化生产是个参考，而在自己的路上精益求精才更有中国特色。现在陈金信制4个字成了中国茶筅的金字招牌，来找他制作茶筅的人络绎不绝，纯手工打造的茶筅按要求不同，售价从几百到上万的款式皆有，深受爱好点茶技艺的客人欢迎。在政府的支持下，陈金信又成立了民俗工作坊，到径山观光的游客也会来走走看看，有更多的人因为陈金信认识了茶筅，了解了中国古代茶文化。
1: 这几年就是一个宋韵文化的一个恢复，就是一个追求，

0: 这个我做的很多型了，都是已经销售在我们国内了。随着这个金山茶宴人类非遗申请成功，顶茶已经越来越有追求，他对这个茶型的追求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工艺越好的，那它的附加值相对来说就会越高。
1: 终于生活无忧的陈金信也有了新的烦恼，那就是如何把好不容易还原出来的茶筅制作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个事情啊，也是急需我去做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会找一些经济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的人去招揽，也会在那边开个基地啥的，这样子。现在在贵州有一个基地开着。
1: 茶筅失而复得之珍贵在于这项非遗种类被活态化，在21世纪的今天复苏了宋代茶俗的生命力。历史远去，但宋韵文化的基因传承还在。小小茶筅的复原之路，照见的是800多年前的宋氏生活在人间烟火气里的延续。

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也曾经历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在铸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带您回到远古，聆听我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0: 桑干河蜿蜒延伸，由东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峡谷。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地方，却是迄今发现的我们远古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1: 在大约200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9000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一个湖，淡水湖。
0: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现场，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当时发掘出有那个草原猛犸象的肋骨16条，还有它那个猛齿。
0: 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碎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1: 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了一块那个刮削器，这个证明就说明呢，当时人类刮骨之后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那个16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
0: 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幅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远古的泥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用最原始的石器和木棒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象，无力还击，慢慢倒下。那些猎食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自己的午餐。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尼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团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界，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儿。后来他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蘸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大气层和

0: 的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40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1: 这是云南省陆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小地名叫庙山坡，这是出土陆丰古岩的地方。
0: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以致今天很难发现他们的遗迹。他们在森林里腾跃飞荡，靠采集植物为生，采摘果实和嫩叶的生活，为这些古猿带来了发达灵巧的手指和上肢。从1975年开始，考古人员陆续在云南陆丰县的地层内发掘出一具残缺的古猿头骨、若干个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它们距今约800万年。这是中国迄今知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定名为腊马古猿陆丰种。但它们依然还是栖息在树上的猿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猿告别树上的生活，来到地面，走向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呢？答案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古植物专家汉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2: Over the last 50 million year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large climatic changes. Some 45 million years ago, we had the last climate optimum. It was warm, very war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n it started to cool down, and this continued, it continued and continued. But there were a couple of very short periods that it was warmer again, but since the Miocene, we see generally worldwide a cooling. During this time, the Miocene, it was also the first glaciations developed in the Antarctic. Nowadays, we don't see a rainforest here.
0: 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了地面。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逐渐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分化成脚。
3: 人的两个腿走路啊，跟恐龙、跟鹅这个是不一样的，他们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这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那么它就是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那个动物它就在前头了。那么还有它的脊柱，我们不是有脊梁骨吗？这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把脊柱就赋予弹性，就是说人跑了跳的时候不会把这脑子给震坏了。
0: 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4: 首先，直立行走呢，它使人的这个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然后可以来携带东西，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厮打呀，这个防护啊，所以对手。

0: 等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能力都与实际上都与我们的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你的视野会更广，看得会更远。
1: 当大地上出现了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得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2: 人类进化分的阶段呢，这个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分三个阶段，一个是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后来以后，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里头以后，在这前头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
1: 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大纳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侧门齿。另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3: 在晚上，他们会给拿金子照我们，非常激动，就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鬼的，后来就特别包装了，就不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放在一起了，就单独包装，就带回，后来就带回北京了。
1: 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而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先后出土了7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4: 元谋猿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这个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1: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半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0: 直立人呢，顾名思义，他能够直立行走的。这是因为在最开始这个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他能够进行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它作为最早阶段的人，所以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他的这个脑量是增加的，比如说大脑这个开始更加发达，大脑的发达也表明他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
1: 200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4到5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野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

云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0: 那么，所以可能主要就靠这个用两个手了，它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东西啊，来帮它的忙，这样它能够活下去。它可以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些来吃，它可以拿这个石头可以打动物了等等这样。
1: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0: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是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它的头骨，你说这前头有个眉脊，这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它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他就没那么收缩，就还是敞开的。
1: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

0: 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1: 自从260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了一个石器以后，我们人类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是一般是一器多用的，就是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我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会加工，从各种的尖的、刃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0: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2: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就发现了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了，或者是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0: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它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我们的头脑变得发达，200万年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1倍多。
1: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取自然的火种，然后就是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灰烬，集中的这个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它要保持它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它取不了火种，所以。对于这个生活在洞穴里边，这个黑暗潮湿的洞穴，周围又有一些这个野兽、猛兽、猛禽不断的伺机去侵扰他们的这些人来说，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这个火长燃不灭。
0: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长项，他以紫金的枝条做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是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时代。 然而，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猎狗追杀吃掉。
1: 但是猎狗它是比较凶猛的动物了，我们人类很少能够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的它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推去攻击抢夺一些不这个食草动物，那么它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猎狗这种动物也是跟人类的习性有点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啊，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0: 在周口店发现的40多个个体中，约有1/3活不到14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食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演变的呢？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兰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为重要的发现。
2: 这个是那个木兰山的这个最下颌骨的那个断片，就是这是模型了。那么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这个突出来这个东西。你看最现代人的这个地方有突出来，刚才讲了，但是突出来很厉害，但是这个呢突出来不那么厉害，有那么一点点。你看这个现代人这里这么弯的，这样弯了，他呢这么下来，这么过来。
1: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这个一些游戏法对这个样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呢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11万年前。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0: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在6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约20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的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10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大约从4-5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山西治玉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

0: 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1: 山顶洞分四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叫上石，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石，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印，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所以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那就是过道。
0: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八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五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一个10余岁的少年，一个5岁儿童和一个婴儿。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区极为明显，下颌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到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
2: 应该说从形态上差异已经不大了。因为当时这个吴兴志院士他有一本书里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个周口店人，这个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是什么样子，说假如要是说北京猿人到了这个王府井大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不说话，别人可能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猿人。那么假如是山顶洞人下到这个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用戴帽子，他不用戴口罩，他只要不说话，别人也不知道他是那么古老的时代，他是就是形态已经跟现在很接近了。
0: 山顶洞人生活于距今30000年左右的亚建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2: 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人口增加，会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人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你的工具进步了，你的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使你就能够把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能够被吃到。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应该说在狩猎和采集能力方面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古针是山顶洞里最令人惊愕的发现，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鞘制细孔。
2: 这个骨针呢，我们看到它制作非常精美的，这个打磨光滑，有这个针眼啊，但比现在的金属针它要大一些，而有的针呢就是在针眼那地方坏掉，因为那个地方 也在骨头上也挖出个眼儿，在制作的过程中或者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
0: 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骨针解决了我们祖先的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的世界。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憨壳、小石珠和刻勾的骨管等。七颗精致的白色小石珠表面被染成红色，散布在头骨附近，当为项链或头饰。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在山顶洞的下室，人们发现了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贝壳和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2: 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这个社会纽带或者是无论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得到加强。为什么？就是说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置山野，而是有人把他们给埋起来，那么这是这个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重视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0: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当泥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时期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 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3: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叫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地。
4: 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生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福。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向武的巨力风暴。
1: 哇哦，太酷了吧！
2: 这家伙从哪儿冒出来的？
3: 我们没见过你这样的家伙来呀！
1: 这么说我会伤心的，也带上我吧！呀！耶呼！耶！喂，你们怎么走了？呀！
4: 勇士，快来救我！
5: 你哭得再大声也没用。
6: 整个世界都是魔王盘丝的。
0: 魔王盘丝。

0: 什么？我的千万大军都拦不住你。
1: 这次我得亲自教训你了。
2: 哼，选哪闪电，看你的了。

0: 安兰公主，我来救你了。
1: 小俊，谢谢你。
2: 安兰公主，还有这边。
1: 起来啊！
2: 妈妈，早上好啊！
3: 已经不早了。说好，今天我来店里帮忙的，你不记得了？
2: 我刚刚想起来了。哎呀，
4: 这是您点的芝士汉堡。
5: 老板娘家的咖啡太赞了，超棒。
0: 再怎么夸我，也只有这一杯。哦，欢迎光临。
5: 真香。
0: 小俊，你的客人来了。
6: 我的客人吗？
0: 快进来吧。
7: 阿姨好。
6: 是你们。
4: 你们来找我干嘛？
8: 还能来干嘛？来餐厅肯定是为了吃饭呀，不然呢？
5: 不是了，那个，咱们聊聊吧。
4: 什么？我现在要……
6: 哎呀，两位客人，请到角落那边的位置坐吧。
4: 你要跟我说什么？
5: 把你带走的那个机器人，
0: 机器人，
8: 你少装算了。
5: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在水路桥上。
9: 变形，摇。
10: 小俊，这件事我希望你能帮我保密。
4: 保密。
10: 如果地球人知道了炫卡斗士的存在，肯定会非常害怕。我不想惹出麻烦。
4: 好，我答应你。
2: 咱们明年就上初中了，要是说那是机器人，我相信安兰肯定会笑话你的。
8: 哼，潘斯是这么说过。
5: 好了，吵死了，我走了。
8: 嘿，潘斯，不吃东西就走吗？
5: 阿姨再见。
0: 我刚做了果昔，喝了再走吧。
8: 那我要草莓果。
5: 快点啊！
8: 下次再见了，潘斯，等等我呀！
0: 他们找你什么事儿啊？
4: 我也不知道。
11: 有目击者称，昨晚在高架桥下的停车场看到了巨型机器人。
0: 巨型机器人？
11: 接下来为你播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据目击者称，当时自己正在跟同伴一起跳舞，
0: 怎么会这样？
11: 一辆翻斗车行驶过来，
12: 做的真不错啊！最近的特效做的太逼真了，
0: 真的跟电影一样的。
12: 最近正好有新的电影上映了，跟爸爸一起去看吧。
0: 好亲爱的，
12: 怎么了？不好了！
0: 这个月我要扣你工资。
12: 别这样嘛。
10: 没错，是巨力风暴，
4: 是他吧？
10: 我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低调行事，不能被地球人发现。
4: 现在怎么办？视频浏览量已经超过100万次了。
10: 反正我的话他是不会听的。那就只能封装他了。
4: 封装？
10: 可以用炫卡召唤器，把炫卡斗士在炫卡里。总之，还得再去说服巨力风暴才行。
4: 那我们现在得先找到他才行啊。
10: 小俊，你能找到大型音箱吗？
4: 音箱？
10: 我有个好办法。
4: 好不容易才起来，上学之前应该能结束吧。
10: 这个计划得避开人们的耳目，还得悄无声息地进行。你要是困了，等会儿我给你煮咖啡。
4: 我还喝不了咖啡呢。你还会煮咖啡？
10: 巨力风暴最喜欢音乐了，尤其是拉丁风的音乐，他只要听到就会马上跟着节奏跳起来。
4: 那个怎么样？
10: 就用它了。

0: 再把声音调大点。
1: 这也太吵了吧！
0: 还得再大点。
2: 太欢快了，爸爸爸爸，
1: 他真的来了，
2: 也带上我吧。我喜欢把油门踩到底，跳起来呀。
3: 距离风暴，我明明警告过你别被人们发现，你怎么还是这样？
2: 那种无趣的人生你自己慢慢过吧，我要随心舞动。
3: 小军快躲开。
2: 怎么搞的？给我放音乐。
1: 我不能任由你毁了叔叔的修车厂。
2: 哪儿来的小不点儿？
3: 我们已经失去了故乡，就只能在这里生活了，要跟这个小男孩还有地球人一起。
2: 闭嘴，你少在这指手画脚了。
1: 炫了闪电，没事吧？
3: 没办法了，只能开战封装他了。小军，是时候开战了。
1: 该来的还是来了，要冷静。我看看。
2: 超级能量冲击，
1: 太好了。炫蓝闪电，快闪开。
3: 小军快啊，
1: 炫卡力量出来吧，炫卡斗士变形，炫蓝重拳装备，炫蓝闪电。
2: 看来你还知道逃命。
1: 闪电控杀，
4: 闪电控杀。
1: 对不起。
2: 没用的家伙，刚才还口出狂言，原来这么不堪一击。
3: 小俊，没事，快发下一个指令。
1: 炫蓝闪电爆裂轰击，
4: 爆裂轰击。
1: 爆裂轰击，爆裂轰击，爆裂轰击。最后一击，百万伏特拳，
4: 百万伏特拳。
3: 小俊，快封装他呀。
1: 现在吗？好。

0: 装完成，巨力风暴。
1: 小俊太棒了，成功了。
0: 巨力风暴真的变成炫卡了？
1: 嗯，变成炫卡被封装在了炫卡召唤器里，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用炫卡召唤巨力风暴，还可以给它下达命令。
2: 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叔叔，
1: 这下可……

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报必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召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上虞举办。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家级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举行。来自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及认证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在绿色转型道路上的里程碑时刻。
1: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园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依托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建设，园区聚焦制度创新引领、产业循环成链、专业服务支撑、示范项目带动、碳足迹赋能，走出了一条化工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的特色之路。去年三月，在清华大学协助下，经开区启动建设“1+2+4+N”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目前已顺利完成首批9家企业、22种大宗化学品与公共服务本地化碳足迹因子的建模核算。首批48张由国内外机构认证的碳足迹证书已为园区企业核发。由经开区和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2项团体标准也已正式发布。这套绿色标尺将精准赋能经开区出口企业，助力企业牢牢攥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绿色通行证。发布会现场，一系列重磅成果集中亮相，经开区企业碳足迹能力提升优秀学员代表获颁奖项。2类基础化工产品碳足迹证书正式发布，4类公共基础设施产品碳足迹证书同期发布，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出台，上虞产品碳足迹认证联盟宣告成立。这些成果标志着园区碳足迹管理体系从方法探索迈向标准输出，从数据积累走向制度建构。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我区青少年妇幼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青年发展部、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主办，共青团浙江省委承办，共青团绍兴市委、共青团绍兴市上虞区委协办，面向广大青年传递榜样力量，激励青年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我国青年群体的至高荣誉，承载着新时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本次宣讲活动聚焦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科技创新、理论宣讲4大青年奋斗领域，特别邀请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核心成员向西眼、温州市鹿城区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吕丽瓦、焕江实验室启航创新工作坊研究员王凯、省委党校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博士宣讲团成员商爽进行宣讲。4位青年先锋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工作实践，分享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讲述扎根一线、逐梦前行的青春奋斗故事，为现场青年带来一场兼具温度与力量的思想盛宴。4位青年榜样立足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崭新风貌，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可学可追的鲜活标杆。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优秀青年榜样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青春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与家乡建设，立足本职，实干笃行，在中

0: 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贡献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有限空间、作业空间密闭、环境复杂，中毒、窒息、起火类事故处置难度大，一旦发生险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近日，区水务集团在104国道 DN1400 原水管施工现场组织开展有限空间综合应急演练，切实强化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完善有限空间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流程，筑牢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屏障。
0: 本次演练模拟水业建设施工现场真实突发险情，一名电焊工人在 DN1400 原水管管道内开展焊接作业，管道外侧电线发生短路，引燃周边杂物引发火灾，大火快速消耗管道内氧气，同时产生大量的毒烟气，烟气在密闭管道内扩散，致使作业人员出现缺氧、烟气中毒症状，头晕昏迷，无法自行撤离。险情发生后，现场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呼喊管道内作业人员，在得不到回应后，立刻向公司安全分管负责人上报现场险情。接到险情报告，公司当即下达指令，启动有限空间应急救援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就位，开展处置工作。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疏散周边施工人员与围观群众，布设警戒带，封锁抢险作业区域。火情处置组携带干粉灭火器，快速扑灭外围明火，阻断有毒烟气持续向管道内部蔓延，清理周边易燃物品，严防火情复燃。明火被扑灭后，有限空间救援组先使用排风扇对管道内部强制通风换气，救援人员穿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管道，将被困人员顺利转移出来。医疗救护组迅速接运伤员抬至空旷区域，立刻开展心肺复苏、创伤处理等应急救护工作，同步做好伤员转运准备。待伤员转运完毕，现场各小组收拢物资，整理作业现场，整场演练有序结束。
2: 今天的模拟事故场景就是为了验队伍、验流程，每个人守好自己的岗位，认真投入，分工协作，步调统一，形成协和力，水业掌握了快速规范的操作流程，整个为我提升了我们的那个应急处置能力。
0: 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近日，盖北镇珠海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合作打造综合性商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
0: 在盖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该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村两委创新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联合开发，由村里提供土地，投资商全额出资，携手打造村级重创综合体。
3: 现在是继续党招十二就是继续追往这些上面的结构嘛，这个是按照原定这样做的。六月九号、七月、八月，这是到八月底结构完成，二部要装修分析，竣工应该是一月到月底吧，今年之前。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栋8层综合楼宇，整合公寓租赁、生鲜商超、特色餐饮、便民药店等多元业态，满足村民生活消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按照合作协议，投资商享有楼宇20年物业使用权，期间每年向珠海村缴纳12万至20万元不等的租金。20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村集体所有，将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带来长效稳定收益。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近日，曹娥街道鸿雁社区组织开展七一党员先锋筑老志愿行动，以党员实干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温暖辖区老年居民。
0: 活动中，来自区市场监管局质检计量测试所的党员技术骨干，为老人带来的血压计、手提电子秤、家用体重秤等器具逐一展开专业校准、精度检测、故障排查。 此外，工作人员还耐心讲解器具日常保养知识，告知数值不准带来的健康生活影响，手把手指导老人正确使用计量设备，细致严谨的服务获得现场老人连连称赞。另一边，来自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医师们为老人们测量血压，并针对老年慢性病养护、四季养生、睡眠改善等群众关心问题一对一答疑。据了解，此次活动的发起源于该社区居民任职于区市场监管局质检计量测试所的党员傅光义。此前他晚间散步时常听见小区老年居民围坐讨论家中血压计测量数值忽高忽低，担心数据偏差耽误慢性病诊疗，却不清楚专业校准渠道，外出送检又十分不便。群众的极难筹盼让傅光义萌生了公益服务的想法，他主动对接社区党组织，提议结合七一主题党日开展计量助老活动。社区随即统筹资源，同步联动上虞区中医医院党员医师团队共同参与，打造计量校准加健康义诊一体化助老服务，把专业服务送到老年群众家门口。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6月22号下午，市委书记施惠芳赴我区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关于治水兴水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工作举措，织密安全防线，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市领导徐军、罗延发陪同，区领导于丹、朱江桥、陈诚参加。6月23号上午，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暨现代化产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4: 青瓷应郡、
5: 中国青瓷之源。
6: 极限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古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5: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6: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

0: 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利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
6: 电股份有限公司上于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榜上有名。近日，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地下一层的青梅品上生活自营超级市场内，来自上虞逸亭的二都杨梅新鲜上架，500克一盒的包装整齐码放在生鲜区的显眼位置，引来顾客驻足选购。这也是二都。

0: 富阳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的大型连锁超市。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衔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心，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眨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候我忘记了一切，在新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谢谢大家。
1: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是我这十年来唯一真正想要交手的人。
1: 卓掌门十余年未逢敌手，今日一战是求胜还是求败？
0: 输赢无所谓，赢的是过去，输才是将来。说得好，人间后世悲前世，敬你今年老去。若不是你我身份敌对，说不定我们还能成为朋友。
2: 我一介江湖武夫，怎么可能和朝堂上的大人成为朋友？若不是因为这档子事儿，你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见到。
1: 你的师伯莫辉。

0: 过去的上司查太大人，不就是朋友吗？浮世苍茫，终有相见。也对，终有相见。哎，
1: 我用的是刀，卓掌门用的是剑。今日就算侥幸赢了卓掌门，卓掌门也还是天下第一剑。输就是输，赢就是赢。 你用的是刀，但你使的是剑法。你还是好好让我见识一下赛法银剑吧。

0: 他们已经闲到要靠比武来打发时间了吗？
1: 卓不凡号称天下第一剑客，门三刀又是大内第一高手，不知道他们两个究竟是谁会更厉害一些呢？

0: 说不凡，江湖很广吧？
1: 既叫江湖，定风雨飘零，五味杂陈。没想到啊，庙堂很冷吧？
0: 是啊，既称庙堂，是避人情淡漠，不以为先。再来吧。
1: 好。

0: 诸行无常，过去有的现在起了变异，现在有的未来终将会换代。我的每一招变化都在你的变化之内，逃不出也躲不掉。我再怎么攻都是徒劳。三法印剑，领教。
1: 你赢不了我，我也赢不了你。让我占个便宜，我们俩打成平手，如何？
0: 好。
1: 卓兄，这柄剑用了好久了吗？
0: 是很久了。我不喜欢剑盾，所以每次跟人打完都得磨。磨的时间久了，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轻。换做常人，怕是觉得不压手吧。
1: 这寻常有点名的剑客，无不意要寻一把名气。卓兄不同凡响，谁曾想到这就是天下第一。

0: 剑。
1: 灵气有什么用？有名的不应该是用剑的人吗？
2: 伽洛说的对，我认为什么剑都能用，才能被称之为剑客。什么天下第一剑，无吹大气。
0: 卓兄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头，我还是佩服的。再说了，今日遏制你的，并不是我，而是菩提院千百年的传承，我只是窥得其中一二罢了。
2: 若你通达了三法阴间，我信你所说，割我如草芥。但我想，等你练完了全套剑法，与我再战一次。
0: 期待于卓兄再次切磋。
2: 一言为定。
3: 咱们
2: 来尝尝这个，来，伽洛。
1: 谢谢。

0: 这画条线什么意思啊？卓兄，再好好想想，能想起什么来？
1: 你想走便走，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过线就废你修为。
2: 浮屠寺，正是。你就画这么一条线，你觉得般若禅人会明白你想说什么吗？43年前，内务府的头等侍卫栾毅追击一个叫无双宝的香花僧，结果反被无双宝囚禁在浮屠寺。无双宝还在浮屠寺留下了一条线，从此将栾毅留在了浮屠寺。
1: 从此，赌博。
2: 无双宝是般若禅人，是。但杜鄂不可能是般若禅人。他当然不是，但栾毅也好，浮屠寺的小方丈也好，都会般若他们功夫，我领教，卓兄也领教。
1: 那当然了，当时我可是被他打得全无还手之力。
2: 那招从虚空中空手之空命名的功夫，叫安禅智融。这是无双宝留在浮屠寺的功夫，他留下的。 还有这条线，所以，般若禅人看到这条线，就明白我们所指的地点是浮屠寺。
1: 那你是想，等我们出去之后就立刻散去，避开追踪之后再到浮屠寺会合？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此事只有我们三人知晓，万不可告诉属下任何人。此时此刻，我谁也不信。
1: 那个女人也不能知道。好。

0: 不过惹传人还会来吗？急什么？不管他来不来，都快有结果了，少安勿躁。
1: 都已经这个点儿了，那就是不会来。
2: 应该是不会来。
1: 青衣信风还在吗？
2: 一直都在。
1: 好，他们动起手来，什么都不用管。
2: 明白。
1: 就算青衣信风被打死，也不用管。
2: 是。

0: 一帮蠢货要打另外一帮蠢货，让他们打去呗。
1: 初六就快要过去了，你说我们是等到初七到就走，还是说再继续演会儿啊？
2: 咱们都已经演了这么长时间的戏了，其实天黑那会儿我们就可以散了吧。
3: 这样，卓兄一会儿拍案而起，愤然离去，然后伽罗你跟我假装吵几句。 各自头也不回的离开。

0: 我倒是没想到他们会以这种方式出城啊！
1: 我也没想到。不过，这些人看起来好像也不够打呀。前几天刚被我扇了一巴掌，这就忘了疼了。
2: 你怎么还打女人呢？
1: 我倒没觉得他们是人。
0: 也是。
2: 一起吧。当然，怎么能少得了我？
0: 中毒了而已，其实说毒也不太合适，是药和成药，比你们中国那些蒙汗药啊、砒霜什么的都要有效。这种药在进入人体后，大概3个小时开始发作，会延缓血液循环，同时麻痹心脏，导致头晕、恶心和视线模糊。哎，说简单点。 就是你们没有办法施展你们的绝世武功。这些饭菜我们都检查过，你是怎么下的毒？啊！一个厉害的捕头，一个嫩芽的神探，还有一个精通制毒的掌门，对你们三个下毒的确没有那么容易。出来吧。
3: 登门，
4: 来，尝尝这个。

0: 反正般若传人没有来，密藏也打不开，这些封印你们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把封印留下吧。只怕我们把封印交给你，你也不会放我们活着出去吧？
1: 还真的瞒不了你，那就不多废话了，都杀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回来之后，你们都不在了，一个人都没有，只剩下这一地死人。不过我查了，应该都是日本人那边的。
1: 对，
2: 他们领头的呢？
1: 没在里面。
3: 掌门，这怎么回事？
1: 死的都是日本人，我去看看师娘。

0: 不是吧？我没事，是成了吗？过了今夜就能成。
1: 那就好。这个贱人，没想到是个细作，趁我不备偷袭我。他是被日本人收买了，背叛了师门。
2: 我没事，不凡，事情肯定能成。过
1: 了明晚就会有分晓。师兄弟他们已经回来了，你在这儿继续等我。
2: 你要去哪里？
3: 不凡，钟将军要见你。
1: 钟将军，
3: 王爷女婿，北洋的将军。

夫人就是应该出去了，你看这房间如此整齐，门窗也如此完好，不像是有入室劫人的痕迹啊。哎，家禄啊，肯定不会出事的呀！啊，这嫂夫人就是应该肚子饿了，找吃的去了。

0: 白洛，你放心吧，清理尸体的时候我都仔细检查过了，绝对没有嗓子。那精一信封也是谎的，就是那两个领导的日本人，
1: 没有疟疾，全是男的。

0: 佳洛，你回去等我，我没事儿。都是小伤，没事。
1: 人你全部打跑了？我是算着你们差不多该安全了以后，我就跑了。几十个人。 我哪有那本事把他们都打跑？我不是说了吗，让你们到副都司去等我。幸好没听你的，不然等什么？等着给你们收尸啊！是他听到了钟海潮和清音信封的密谈，说要把你们都解决了，所以才去接你们的。是乌兰山同志策划指挥的，北洋的衣服和车也是他提供的。
0: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搞得像神我一样。我已经亮出身份了，真打，你不一定能赢我。你们知道了，我已经不是寻常的朝廷鹰犬。
1: 那是，那是。
0: 那都是一伙的，你是不是该让我明白明白？
1: 明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还有，别说什么一伙的，咱们现在应该叫同志。
2: 吴双宝是你师父还是你师爷？
1: 师傅，他老人家现在在东南亚，每天晒太阳、盘珠子，身体很好。
0: 既然如此，那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进他内脏，清楚四份封印，清楚三十年之约。
1: 那是当然。你们只不过是盲人摸象，坐井观天，刻舟求剑。
0: 好，为什么你是第二个接头人？
1: 你真可以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你这一个问题。
0: 我得说好多好多才能跟你回答清楚。我想想从哪说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初谭鑫在饭店收到字条，并且1点钟响起的那个电话，你是谁？电话那头的人就是你。随后，你为了封印的安全，就开始上演诸多巧合。 一路与我们同行，并屡屡在关键时刻提供线索，包括在去福建的火车上，车顶偷听的人也是你。可我想不明白的是，你在海外，吴双宝在海外，谭鑫和他的父亲也在海外，30多年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彼此。如
3: 果谭鑫想要将秘密交给同盟会，他可以直接在海外交给你。
0: 就算这个密藏在福建，你们也可以凑齐东西以后再回福建悄悄的找，犯得着舍近求远跑去上海接头吗？好，就算你们要在上海接头，你一个般若传人去，合情合理。为什么又从日本找了9个不怎么懂功夫的同盟会，跑到大沽去上岸？这又是？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伤害，
1: 直接坐船去上海不好吧？要知道这种事情，少一分节点就多一分安全。还有他，
0: 谭仙需要人保护，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对近潭秘藏全无了解的？
2: 他是有多厉害？他赢得过你吗？赢得过我吗？
1: 他不厉害吗？
2: 他是很厉害，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一无所知，也丝毫不会退缩和逃避，死都要往前走。林浩瀚，你们这一整个计划是个局吧？你真是选的最对的一个人。太对了，这个计划是由你师父程昱提出的，参与这个计划的人有很多。 你师父，我师父，到渡厄大师，也就是栾毅，到谭仙父子，到江恨，再到我，但整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人是你，门三刀。因为我是菩提传人，
3: 因为你是不寻常的菩提传人，你还是内崖第一神探。
2: 你师父和我师父都说过，辛亥年的三十年之约必须成型，若不然。 怕是净坛秘藏就永无见天之日了。推动此事，首先就是要聚齐传人。你在狱中，就要让你先出来才行。文渊阁失窃是第一步，这一步就是诱导内幕府放你出来查案。卓不凡是渡厄大师，也就是栾毅选的。选他是因为他的师伯莫坤。渡厄大师说了，如果卓不凡能为我们所用，那最好；若不能，
1: 他便超度了卓不凡。
2: 选完了卓不凡以后，江汉暗中推动让他进入了齐亲王的视野，成为齐亲王的佣兵。他的第一站就是大沽。
4: 所以这第一批接头人的信息是你们给齐亲王的。这九个人的作用，就是引出达摩传人。
2: 没人料到荣天岭会直接杀了这九人，但也是因为这九人命案。
5: 穆青兄锁定了卓不凡，达摩传人也卷入其中。
6: 卓不凡说的没错，每个人都在局中。
5: 那你在上海看到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身份？
2: 告诉你也没用啊，那时铺天封印还没拿到呢。
5: 你演的可真像。
2: 我演的要是不像，你不就爆了？
5: 那这些年，你一直买卖东西，也都是你身份的掩护吧？是啊。
2: 不过，这个掩护还真挺赚钱的。当然，少不了格格您这位大客户的鼎力支持。过去我不知道咱们是同志，以后你要再消费，肯定有折扣。
1: 你别笑啊，真打折！算了吧你，让你赚钱，我还挺乐意的。不是我一个人啊，南洋那边进货选货，大部分都是师傅在搞，他才是大老板，我就是个跑腿的。
0: 恐怕不只是跑腿吧，还得到处打听线索。
2: 那是那是，都没耽误嘛。当天才！
0: 既然菩提封印就在浮屠寺，渡厄也是局中人，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菩提封印不在浮屠寺中？不对，封印在哪儿你们都能拿到，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只能说明封印在你们无法拿到的地方。

0: 封印在我身上，净坛秘藏的封印就是我的纹身。
1: 你在浮土寺得到的秘密就是这个。
2: 净坛秘藏封印就是南少林各首座传人纹身。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

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封印在我身上，净坛秘藏的封印就是我的纹身。
1: 你在浮屠寺得到的秘密就是这个吧？
2: 净坛秘藏封印就是南少林各首座传人纹身。所以，即便在浮屠寺，柳林得到秘密以后，你也没有现身，你是在等四凤封印一起出现，不然呢？ 我指望你去卓不凡手里把封印抢过来呀。可是王地宝没有封印，般若封印也是纹身的王地宝。这就是整个计划里面最不确定的事情，因为王地宝的师傅已经封癫多年，谁也不确定他究竟有没有得到传承。
1: 那个凌安镜是你吗？

0: 的人，
1: 不是，应该是日本那边的，不过不重要。王地宝自己都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女人跟着他，也捞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0: 糟了，王地宝灰色这就叫林安静对峙。如你所说，林安静不是你们的人，多半是日本方的人。此时，青衣信风还有野上寒都在泽泽区，万一王地宝查出什么来，恐怕会出事的。
1: 他为什么会找林安静对峙啊？
0: 因为我跟他说过，我怀疑他那个女人。
1: 走，回泽泽区找他去。
0: 哎，你别待在这儿了，先回去吧。
2: 你凭什么让我回去？
0: 今日要不是你将钟海潮和青衣信风的事情告诉他们，恐怕我们都已经死在泽泽区了。情报才是最重要的。回去了反而能帮我们更多，再让你帮不上什么了。
3: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先送温岚生回去，然后回到这儿等我们，等我们带王地宝回来。

0: 今夜之前，王地宝绝对不知道林浩瀚是般若传人，而且功夫还那么高。
1: 当时你也在这泽郡，怎么不敢出去跟他交手？
0: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懂功夫，我的价值也不在功夫上，
2: 而且我的价值远高于你。你在下面送死，我不会去陪你的。

0: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和钟海潮达成了协议，今晚围剿色泽居。怎么没有见到北洋的兵？
1: 门三刀是内务府，王帝宝是衙门，钟海潮没法直接拿北洋的枪对着他们。能让我们毫无阻碍地去杀人，已经是他在遵照约定的。
0: 如果他知道般若传人会来，会不会改变？
1: 一定会。 和钟海潮的合作本就是脆弱的，他如果知道般若传人出现，恐怕会倾巢出动来抢夺。他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时间宝贵。你回去，继续待在王帝宝身边。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一张牌。他没有封印，但是别人并不知道他没有封印。 所以，他还是重要的人。而且，林浩瀚说不定知道如何得到封印，毕竟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传人。
2: 明白了。

0: 跟你以前那么多男人比起来，王帝堡在里面算好的吗？我知道你是情报组的头牌，你的过去太精彩，青楼的头牌也不如你有那么多恩客吧。我是不如你有价值，远远不如。我想也没有几个人能像你这样，跟什么样的男人都能谈情说爱，都能翻云覆雨吧。
1: 你很想死吗？
0: 我很想你去死。

为什么你就不信我说的话呢？你只是一个有名字的人，是我对手。你记住，我没有名字，下次再敢挑衅，一定是死。

穆青大人说你有问题，我不信。我跟他说我查过了，他说我查的肯定不对。我就是想告诉他，我查的没错。我信你，你一定没问题。

刚到县衙的时候，待我的捕头曾经跟我说过，要是我对什么事儿起了疑心，多半是真如所料。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却偏偏在你这儿，我起了几次疑心。

0: 我早该想想，为什么我一个穷捕快，没钱又没权，你一个留洋回来的女子，怎么会看上我？
1: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现在我已经没得选了。我骗你是真的，跟着你套情报是真的，可是我喜欢你、心甘情愿嫁给你也是真的。佳洛，你带我走好吗？你带我回大姑。
0: 我愿意离开现在的我，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去哪里，我什么日子我都愿意。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李安静？
1: 佳洛，我……
0: 你还让我怎么信你？ 我是朝廷捕快，至死都需为其朝廷安危。你以外敌为盟，基于朝廷谋策。

我喜欢李安静这个名字。

0: 见过中将军，卓不凡。
1: 是。
0: 一无所获。
1: 将军既然等到此刻，也应该知道布尔传人并没有出现。
0: 那不还是一无所获吗？若只看结果，的确如此。 行吧，我知道你也尽力了，我不怪你。不过，你也不要再想拿什么赏赐了，把封印还给我吧。

0: 封印此刻并没有带在身上。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居然就放在客栈？余幻觉，
1: 将军，
0: 一会儿去把封印取回来给我。
1: 遵命。
0: 那将军，是不是没什么事要我做的？
2: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小心，不凡，走。
1: 张俊，放心，我定将卓不凡除掉。给我追！
2: 记得把冯颖给我拿回来。放开我！掌门呢？你们把掌门怎么了？松手！
3: 掌门，
2: 老子就是掌门。跟着卓不凡有什么好的？吃不好住不好，穷的跟个要饭一样。道公再高又怎么样？能让你过好日子吗？跟我可以，老子走。 而且其他弟子都已经做出了选择，
4: 余和杰，你把掌门怎么了？
2: 我让你就知道跟着我管教掌门。

你要是想吃肉呢，我就给你挺猪。

0: 怎么了？
1: 不太对。
0: 门口那些不是你的人吗？
1: 不是。
0: 不是。
1: 你在这儿等着，我先进去看看。
0: 嗯。你多小心啊！

存清大人不在了，穆青啊，从此刻起，你要听从我的调遣了。

0: 嗯，不错，是存情的性子。他确实会下这么一道死令。可是穆青啊，现在你要是还听从他的指令，一切将毫无意义。
1: 荣振离去，
0: 正时亿乾坤。
1: 今日是初七。
0: 5月初七，芒种马上就要到了，只剩4天了。
1: 王爷不应该在京城忙着起事吗？怎么，这乾坤不易了？
0: 起事要的是事，不是时。早几天晚几天不重要，着急的是大清。我不急。穆青啊，从现在起，你为我效力，我肯定。 比存清要给你的多，他是个什么呀？他能给你什么呀？你先接了存清内大臣的位子，之前治罪的时候，降为的镶蓝旗，直接抬入整黄旗。半年之内，我再提你一品大员。一品很关键呐。一品大员。 你就跟乌兰山门当户对了。42年前，我就接纳了你这个女婿。你是刚硬的人，不是没有眼界的人。你知不知道，存清临死前一直为自己能以朝廷最体面的方式了结而感到骄傲。 我告诉他一句话，他彻底的坍塌崩溃了。我告诉了一个他不为所知的事实。载沣跟我说呀，立宪太慢太难，阻碍重叠。还说，在期啊，斩乱麻，须锋刃，乱世。 许枭雄手笔，我政变之事，其实载沣一直知道，他从没有阻挡过，甚至在暗中推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才是带大清走上强国之路的。虽然野蛮，但是最快的方式。 甚至他希望我尽早的能完成这件大事。我要用你，是因为你有才；我要接纳你为婿，是因为你有厚德。我给你承诺，不是为了收买你，你还没有什么值得我收买的。穆青啊。 一个新的王朝需要栋梁，你可为之？你好好想一想。

0: 穿过这片林子，我们想办法雇辆车走。等一下，这样咱俩谁也走不了。你听我的，你自己走，别管我了。
1: 我先走，你怎么走？
0: 周不凡，是今年的都是我跟着你，只有今年是我能带着你走的。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会陪着你。我们一起走，没什么可怕的。
1: 我身在最大的露营，别人欺负我，是你一直护着我。后来我长大了，又有师兄想占我便宜，是你把他们都打走了，那时候我就认定了，这辈子我都要跟着你。但是你师父让我给他冲洗，我就想着，只要你说带我走，我就跟你走。但是你师父，你没有办法。后来你师父死了，我带着这个面纱当你的师娘。

0: 知道我是个雷震，可是你从来没有碰向过我。霍锦，我永远都不会丢下你。从今天开始，我们浪迹天涯。
1: 我们一起浪迹天涯，等你伤好了，你还是天下第一剑客。没有余欢剑那些人，没有荣天那些拖累，我们能活得很好。你撑住，你撑住，我们就快走出去了。周不凡，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你就算是为了我，你也给我撑住。

0: 你还有脸跟着一起来？不要脸的事情，我怎么比得过师娘呢？霍琴，你和卓不凡之间的苟且之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哼，
1: 你们这些叛徒，不愧一丘之貉。
2: 一个门派都在我这边，你们只有两个人，谁是叛徒啊？人少的才是叛徒。
1: 龙天剑派卓不凡和师娘霍琴狼狈为奸，背叛门派。今儿我于幻杰率众弟子清理门户。
3: 你敢过来吗？
1: 不凡，你是剑法高明，可你现在伤成这样。 身上还有余毒未解，你真以为你是剑神啊？兄弟们，杀！

0: 我们三刀，你可知道，我是给中将军做事，给齐亲王做事。那又怎么样？你又不是给内务府做事。
1: 我们荣天剑派自己的家事，你犯不着来趟这趟浑水吧？
0: 怎么了？我就要管你能把我怎么样？
1: 对呀，来都来了。
2: 我就不信，你们中都才半天的功夫，就能跟我斗。
3: 上。

0: 这是咱们指挥啊！
1: 那你快想想办法！
0: 你说你怎么不带你的大内侍卫来？就咱们两个势单力薄呢？
1: 我这不是以为你是高手吗？
0: 大家都是高手，高手就没有用了呀！跑吧！

0: 王行兄，你们先走，别管我们了。
1: 行了，别废话了。到了。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不过师傅交代过，有丹就来黄记肉铺，想必这里应该有咱们自己人。
0: 自己人？什么自己人啊？
1: 一个猪肉铺会有南少林的自己人？这个屠夫是自己人？
0: 好像是不太妥哈。哎。 不过若把杀猪看成给猪超度呢？穆青兄，你们二位先走吧。若是可以的话，把火邪也带走。
2: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1: 哎，要不报下身份试试？
3: 身份？那用冯二董事呗。
0: 是。
4: 菩提传人，在下菩提院首座传人，菩提传人。在下般若堂首座传人，师兄。
0: 是不是有什么口令啊？

0: 上师是口令，不分贫富贵贱。
1: 赵不苏，等你们很久了。

兄弟们，见众生。

0: 这是谁？这是哪里？
1: 刚才在外面叨叨半天，怎么就不说口令呢？这位大哥，还是师兄。
2: 我们这些人，罗汉堂，
1: 还真是自己人呢。师兄啊，你们这隐藏的太好，太精妙了。罗汉堂的装成是杀猪的，这么天才的主意，谁能想得到？
3: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啊。
4: 我们就是一直在这里杀猪的，尊师傅之命，正守于此，只要来人说出口令，我们就拼死相助。荣天剑派终究还是在我手中葬送了，
0: 咱们能逃过此劫？ 还管什么剑派？这一生，你我被荣天保守的还不够吗？
4: 好，不管了，也没剑派可管。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7: Hakuna Matata!
6: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0: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出版于1948年的《乡土中国》中的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村是情结，是根基。对于北京这个超大城市里的很多人来说，乡村的存在是释怀、归心、治愈这一系列词语构成的另一个家园。而纵跨延庆、密云、平谷、怀柔、昌平、门头沟6区42乡镇，全长520.77公里的长城，又给北京的乡村赋予了连贯而厚重的历史脉络和精神纽带。北京的长城和乡村相依着、守望着成百上千年，不变的乡土情怀却又在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中生出了巨变。当居庸关夜长城被灯光点亮的时候，他脚下的居庸关村也开始了另一种有别于乡村夜晚的热闹景象。
1: 来十二条进攻，自由发挥，但是一定要沉住，别上来就干，好吧？绷住，沉，对，沉一点，好。我们6点训练嘛，他每天下班从各单位各岗位上直接到八号馆，2个小时就要训练，所以任何成功没有偶然的。
0: 这里是全中国唯一拥有拔河训练专业道的乡村，这个由普通农民组成的拔河队获得过世界拔河锦标赛第7、亚洲锦标赛第1的殊荣。但是一个位于山区的乡村为什么要组建一支拔河队呢？
1: 2008年、2009年、2010年是北京市挂壤的后进村、上访大村，就是人心涣散，没有精神可言。这个村子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们，我们都不应该看着这个村子逐渐的萧条和没落。居庸关村呢，守着长城，我们祖先就是守关人，我们的祖先叫守关护关。那么和平年代，我们现在居庸关人是

0: 观和仰观。我们要靠什么一种精神来爱观仰观呢？是一种团队精神。团结是拔河之要，团结也是强村之魂呐。
1: 从2014年正式成立，拔河队将居庸关村村民的心气士气凝聚了起来，鼓舞了起来。靠着一根绳精神，在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居庸关村构建了农业加休闲加自然教育的发展模式。
0: 我们用一根绳串联起一村人，用一村人形成一股绳，我们可以说手牵手奋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1: 是在北京昌平区的南口镇，一场久违的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在杨台子村召开了。
2: 在北京全封闭的这种赛道真是很少。山地自行车呢，它的这个玩法跟公路自行车还不一样，它的里头有很多技巧啊，有坡度的上升啊，或者速降啊等等，它的那种魅力是我们公路车在很多方面没法相比的。
1: 山地自行车比赛对场地路线有着特殊要求，赛事组委会在多方寻找后，终于在杨台子村找到了符合他们要求的场地。用体育赛事助推乡村振兴，对于杨台子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杨台子村位于太行山与燕山的交汇处，北边距八达岭长城2公里，东边被居庸关长城所环抱。
3: 觉得相关的工作就是要站在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高度来做这个事儿。我们想着把我们整镇域都作为全国研学旅行基地来进行一个打造和认定，通过研学的发展带动我们镇域的文旅产业的发展，进而提高群众的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1: 行走在盘龙山长城景区，像这样的解说牌都是在2023年5月份营建完成的。盘龙山长城自导式解说标识系统是国内首次在长城开放景区设置的多视角解读长城的展示阐释标识系统。这看似简单的一个设置，却改变了以往登长城单纯看景的模式，不仅能激发公众对长城的兴趣，还在真正意义上推动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与此同时，古北口镇还出台了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政策，制定长城人家乡村民宿、长城脚下特色美食、长城古镇传统文化、传统村落民居风貌4个引导办法。
3: 镇政府呢，每年拿出来500万的资金进行引导，应该说一个镇级政府拿出这么多资金来支持和引导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镇级层面应该是首家，力度呢肯定也是最大的。
4: 戚继光作为祖辈修了长城，我在这儿呢，修一个有长城符号的城堡，应该说也是一种呼应吧。所以说，从属于家族情感还是国家情感，对于我这个在命运落脚，还是渊源比较深，情感比较重。
1: 与戚继光同为山东烟台蓬莱人的戚立昌，1999年来到密云太师屯投资，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土地和气候，非常适合种植葡萄。23年的时间，戚立昌不仅带动太师屯10个村子种植葡萄，还从葡萄酒加工与销售，再到葡萄酒园观光旅游，完成了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发展。葡萄酒企业在做大市场规模的同时，也触动了整个产业链上游乡村的振兴。
4: 我们所用的佣工大部分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有一个环节呢，就

0: 是我们通过流转一些土地包括民宅进行民宿建设。
1: 作为北京密云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同时也是北京两区建设的践行示范区域，议事庄园用小小的葡萄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大梦想。要想了解北京平谷区的震罗营镇，可以先从这场长城越野挑战赛开始。雨后的震罗营真的很贴合他的那句宣传语：迈开你的双脚，奔跑在山水间，看见历史和现代的碰撞。平谷区的震罗营镇曾经是明代平谷境内九座营寨之一，被称为北边雄镇。境内长城全长13.4公里，但也正因为属于深山乡镇，这个曾经的革命老区一度是北京平谷有名的贫困乡之一。但是自2022年震罗营镇成功申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后，一切都改变了。这里原是上镇村一处160亩的废弃核桃园，如今这里是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生态农耕休闲体验区湖畔耕读园。这里曾是下营村荒废了很多年的果园，现在是清泉云顶营地，它们都是通过村企联建的形式落成运营的。
2: 我们村集体呢占30%的股份，去年分成大概在将近20万。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我们就能够走出去，能够把外边的领进来。以前就是总感觉没有多少事儿可干，心里有一种责任感，所以说自己要就停的，要想事儿干，要为老百姓着想。
1: 事实上，更多的湖畔耕读园和清泉云顶营地还在路上，他们都将为震罗营镇的美丽经济涂上新的颜色。
3: 你是打栗子呢？收成还可以呀。啊，我是2021年12月到咱们那个村的。这个乡村振兴要咱讲的是要产业振兴嘛，你没有产业，你乡村怎么振兴？
1: 温海峰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副研究员，跟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在面对桃源村这样一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时候，几经思索，最终利用废弃库房建植物工厂，生产功能性蔬菜的想法确定了下来。这是一个只用了108天克服种种困难建造而成的乡村版植物工厂，不大的面积，产量却能达到陆地蔬菜的30到50倍。因为无农药、无重金属残留，市场价格目前高达60元一斤。
3: 我们的采取的这种模式叫村、企、研三方联营，就是每年这个盈利部分，村集体占45%，运营企业占35%，这个农科院作为一个技术支撑，它是占了20%，但我们3年左右可以收回成本。
1: 如今，北京。

0: 案，各应急小组迅速就位，开展处置工作。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疏散周边施工人员与围观群众，布设警戒带，封锁抢险作业区域。火情处置组携带干粉灭火器，快速扑灭外围明火，阻断有毒烟气持续向管道内部蔓延，清理周边易燃物品，严防火情复燃。明火被扑灭后，有限空间救援组先使用排风扇对管道内部强制通风换气，救援人员穿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管道，将被困人员顺利转移出来。医疗救护组迅速接运伤员抬至空旷区域，立刻开展心肺复苏、创伤处理等应急救护工作，同步做好伤员转运准备。待伤员转运完毕，现场各小组收拢物资，整理作业现场，整场演练有序结束。
1: 今天的模拟事故场景就是为了验队伍、验流程，每个人守好自己的岗位，认真投入，分工协作，步调统一，形成协和力，熟练掌握了快速规范的操作流程，整个为我提升了我们的那个应急处置能力。
0: 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近日，盖北镇珠海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合作打造综合性商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
0: 在盖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该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村两委创新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联合开发，由村里提供土地，投资商全额出资，携手打造村级重创综合体。
3: 现在是继续党招，就是继续追问这些上面的结构嘛，这个是按照原定这样做的。6月9号、7月、8月，从到8月底结构完成，然后要装修粉碎，竣工应该是1月到8月底吧，春节。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栋8层综合楼宇，整合公寓租赁、生鲜商超、特色餐饮、便民药店等多元业态，满足村民生活消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按照合作协议，投资商享有楼宇20年物业使用权，期间每年向珠海村缴纳12万至20万元不等的租金。20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村集体所有，将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带来长效稳定收益。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近日，曹娥街道鸿雁社区组织开展7.1党员先锋筑老志愿行动，以党员实干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温暖辖区老年居民。
0: 活动中，来自区市场监管局质检剂量测试所的党员技术骨干，为老人带来的血压计、手提电子秤、家用体重秤等器具逐一展开专业校准、精度检测、故障排查。此外，工作人员还耐心讲解器具日常保养知识，告知数值不准带来的健康生活影响，手把手指导老人正确使用计量设备。细致严谨的服务获得现场老人连连称赞。另一边，来自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医师们为老人们测量血压，并针对老年慢性病养护、四季养生、睡眠改善等群众关心问题一对一答疑。据了解，此次活动的发起源于该社区居民、任职于区市场监管局质检剂量测试所的党员傅光义。此前，他晚间散步时常听见小区老年居民围坐讨论家中血压计测量数值忽高忽低，担心数据偏差耽误慢性病诊疗，却不清楚专业校准渠道，外出送检又十分不便。群众的极难筹盼让傅光义萌生了公益服务的想法，他主动对接社区党组织，提议结合7.1主题党日开展计量筑老活动。社区随即统筹资源，同步联动上虞区中医医院党员医师团队共同参与，打造计量校准加健康义诊一体化筑老服务，把专业服务送到老年群众家门口。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6月22号下午，市委书记施惠芳

0: 富我区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关于治水兴水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工作举措，织密安全防线，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市领导徐军、罗延发陪同，区领导于丹、朱江桥、陈诚参加。6月23号上午，全县高质量发展暨现代化产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记殷殷嘱托，把握时代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朱江桥、陈琴、程程、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范国海、蒋金祥参加。6月24号上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9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伟琴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6月25号，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推进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等参加会议。6月25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农业农村、资规等部门实地督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大抓项目、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以大干实干、加压奋进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区领导朱江桥、陈建波参加。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汉。
3: 玫瑰芳香护肤品、健康食品等生加工产品，进一步拓展研学观光、休闲度假业态，推动单一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持续做强上浦芳香经济共富品牌。
4: 今年以来，区水处理公司持续深化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污水处理绿色低碳升级工作。其中，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生活污水处理线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目，自4月正式开工以来，抢抓工期，稳步施工，各项基建作业顺利推进，为园区完善水资源循环体系、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3: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卸载搬运钢运底的钢筋建材，全力保障物料供应充足，推动施工进度高效落地。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桩基检测、土方开挖两大基础作业，正全力推进地基层浇筑施工，同步开展调节池结构性底板浇筑工序，各施工环节衔接顺畅，稳步提速。
5: 通过双模处理车间的一个二次加工之后，对周边的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个中水的一个循环利用，整体的项目是在2027年的年底12月底可以结束。
3: 据悉，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集聚了大量工业企业，用水需求集中，水资源集约利用是园区循环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技改工程打破传统生活污水

0: 达标外排的模式，将构建污水收集、深度处理、再生回用的闭环处理体系。厂区收集的生活污水经调节池水质均衡调节后，通过专业工艺有效去除水中杂质、有机物及污染物，将原本外排的尾水转化为符合回用标准的再生水，成为园区工业生产、市政杂用的第二水源。项目投用后，不仅能实现生活污水二次循环利用，降低新鲜水资源取用成本，大幅提升厂区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更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绿色配套能级，为辖区高耗水企业提供稳定的再生水资源供给，助力企业节水降本，夯实园区污水零支排区建设成效，推动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优化升级，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绿色动能。盛夏时节，大善小屋村的千亩荷塘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层层叠叠的荷叶与娇艳的荷花交相辉映，微风拂过，荷香阵阵，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诗意画卷在田野间徐徐展开。走进大善小屋村，仿佛置身于一片绿色的海洋。放眼望去，连片的荷塘一眼望不到边，碧绿的荷叶高低错落，托举着粉嫩透白的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正值盛开，在阳光下格外娇艳。微风拂过，荷香阵阵，花叶轻摇，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清凉。荷塘间的木栈道蜿蜒伸展，置身其中，每一步都仿佛踏进一幅动人的田园画卷。
1: 我今天是来钓小龙虾的，就是很舒服。然后这边是可以赏荷花、赏美景，然后这边可以垂钓，动静结合，然后感觉特别的惬意。其实今天我是自己一个人来采线啊，那我想这个马上孩子要放假了，如果可以的话，约上几个家庭，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小朋友一起来钓钓小龙虾，还可以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种童趣啊。
0: 据了解，自进入盛花期以来，这里已成为周边市民近郊游的热门目的地，高峰期日均游客可达数千人次。作为越窑青瓷的发源地，游客在赏荷之余，还可顺道感受当地的青瓷文化底蕴。从荷花观光到文旅体验，近年来上浦镇依托荷花经济，正逐步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随着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这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正成为当地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文旅消费的生动注脚。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杭州湾南翼产城人融合核心配套项目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突破60%，主体建设进度超预期，项目有望提前完成建设任务，早日投用，赋能区域优质教育，提质升级。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我区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榜上有名。近日，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地下一层的青梅品上生活自营超级市场内，来自上虞一亭的二都杨梅新鲜上架，500克一盒的包装整齐码放在生鲜区的显眼位置，引来顾客驻足选购。这也是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的大型连锁超市。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他们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这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那么它就是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那个动物它就在前头了。那么还有它的脊柱，我们不是有脊梁骨吗？这脊柱形成4个弯曲，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把脊柱就赋予弹性，就是说人跑了跳的时候不会把这脑子给震坏了。
3: 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4: 首先，直立行走呢，它使人的这个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然后可以来携带东西，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厮打呀，这个防护啊，所以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能力都与实际上都与我们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你的视野会更广，看得会更远。
3: 当大地上出现了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得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2: 人类进化分的阶段呢，这个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50-60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分3个阶段，一个是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后来以后，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里头以后，在这前头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4个阶段。
3: 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新池。对于这2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5: 在晚上他们会给拿镜子照照我们，非常激动，就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鬼爷的，后来就特别包装了，就不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放在一起了，就单独包装，就带回后来就带回北京了。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

0: 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而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先后出土了七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1: 元谋猿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这个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0: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半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2: 直立人呢，顾名思义，它能够直立行走的，这是因为在最开始这个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它作为最早阶段的人，所以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可能人，它的这个脑量是增加的，比如说大脑这个开始更加发达，大脑的发达也表明它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
0: 200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4到5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野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

云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0: 人也没有这个像这个像猛兽那样尖牙利齿，所以他凭什么他能够活得下去？那么所以可能主要就靠这个用两个手了，他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东西啊来帮他的忙，这样他能够活下去。他可以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些来吃，他可以拿这个石头可以打动物了等等。这样
1: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

0: 时期，证明我们的祖先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1: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是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他的头骨，你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这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他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它就没那么收缩，就还是敞开的。
0: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2: 自从260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了一个石器以后，我们人类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一般是一器多用的，就是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我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会加工成各种的尖的、刃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0: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1: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一烧就发现了

0: 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了，或者是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1: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

0: 变得发达。200万年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1倍多。
1: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取自然的火种，然后就是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灰烬，集中的这个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它要保持它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它取不了火种。哎，所以对于这个生活在洞穴里边，这个黑暗潮湿的洞穴，周围又有一些这个野兽、猛兽、猛禽不断的伺机去侵扰他们的这些人来说，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这个火长燃不灭。
0: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长项，他以紫荆的枝条做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时代。然而，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猎狗追杀吃掉。
1: 但是猎狗它是比较凶猛的动物了，我们人类很少能够把它们给捕食到，所以它更多的它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推去攻击抢夺一些这个食草动物，那么它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猎狗这种动物也是跟人类的习性有点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啊，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0: 在周口店发现的40多个个体中，约有1/3活不到14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食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4-5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面孔又是如何演变的呢？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兰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为重要的发现。

0: 这个是那个木兰山的这个最下颌骨的那个断片，就是这是模型了。那么呢，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这个凸出来这个东西。你看，最现代人呢，这个地方有凸出来，刚才讲了，但是凸出来很厉害。但是这个呢，凸出来不那么厉害，有那么一点点。你看这个现代人这里这么。从弯的，这样弯的，它呢，这么下来，这么过来，
1: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这个一些游戏法对这个样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呢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十一万年前，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2: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在60000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约20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的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10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大约从4-5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陕西治玉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3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0: 山顶洞分4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叫上石，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石，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印，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所以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那就是过道。
2: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8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一个10余岁的少年，一个5岁儿童和一个婴儿。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区极为明显，下颌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到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
1: 应该说从形态上差异已经不大了，因为当时这个吴新志院士他有一本书里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个周口店人，这个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是什么样子，说假如要是说北京猿人到了这个王府井大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不说话，别人可能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猿人。那么假如是山顶洞人

0: 下到这个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用戴帽子，他不用戴口罩，他只要不说话，别人也不知道他是哎那么古老的时代，他这种形态与那个现在很接近了。
1: 山顶洞人生活于距今3万年左右的亚建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0: 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人口增加，会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人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你的工具进步了，你的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使你就能够把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能够被吃到。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应该说在狩猎和采集能力方面，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提高。
1: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古砧是山顶洞里最令人惊愕的发现，砧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古砧上钻出撬制细孔。
0: 这个古砧呢，我们看到它制作非常精美的，这个打磨光滑，有这个针眼儿啊，但比现在的金属针它要大一些，而有的针呢，就是在针眼那地方坏掉，因为那个地方，在骨头上挖出个眼儿，在制作的过程中或者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
1: 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古针解决了我们祖先的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的世界。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憨壳、小石珠和刻钩的骨管等。7颗精致的白色小石珠表面被染成红色，散布在头骨附近，当为项链或头饰。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在山顶洞的下室，人们发现了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贝壳和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0: 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这个社会纽带啊，或者是无论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的得到加强。为什么？就是说，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置山野，而是有人把他们给埋起来。那么，这是这个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重视、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1: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

0: 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当泥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时期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他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

0: 哦，这电击刺猬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呀，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2: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2: 那我在这个，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2: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就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

0: 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